0: 不是。
1: 東側の家に行って奴らを引っ張れてこい。
0: はい。哎哎，别别别别！
2: 司令官阁下，您别听他瞎胡扯。他刚才说那个龙万氏啊，是我亲妹妹，那龙喜功是我儿子过继给我妹妹的。他们娘俩虽然住在这个家里，可是我发誓跟他们绝不是一伙的。
3: 亲大嫂和亲侄子不是一伙的，那这些宗亲长辈不就离得更远了？这位大官，您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懂亲戚的远近吗？
0: 不是。我是跟您一块来的呀，我和我爹那车就在您那车后边，这是我娘，您枪毙谁你也不能枪毙我们俩呀，是吧？
2: 你俩别害怕，这池田司令官那是明白人，不会因为这个妖女的赌货枪毙你们的，是不是司令官阁下？
3: 不枪毙他们俩，让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跟着遭殃，听起来简直是太可笑了。难怪别人说日本人滥杀无辜。
2: 司令官阁下，他在辱骂皇军啊，他该死，这得枪毙他的。
4: 我说的，我说孙子。

0: 你身穿重孝，家里在办丧事，是。太可惜了，第一次见面不能领略到你应有的风采。柳姨娘，10年前我就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的义弟也时常提起。
1: 你觉着这些人该不该杀？你问我？嗯，对呀，
2: 宁宁，司令官阁下给你面子，你说该不该杀？他们都不是龙家的人。 只是亲戚，不过有远有近。今天早晨，卢延宗逃走的时候，是用皮鞭子把他们从祠堂里撵出去的。
0: 我不信。
3: 司令阁下，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0: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着。也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
3: 文桑，
4: 哎。
3: 我叫你抓的是龙延宗的家人，就是枪毙了之后龙延宗会心疼的那种人，他们在哪儿？在这儿。不知道。司令官阁下，令弟要不是他是无辜的。那么直接闭嘴！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三叔公、四叔公，诸位宗亲长辈，都请回吧。谢谢，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父亲，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你，对我，都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家人，不，不是可能，是一定。往后啊，你就会明白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2: 七十二寨，这个龙元宗倒是很狡猾呀，把他的家人藏在了土匪的山寨。
3: 外甥，在，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4: 七十二寨山势险峻，之前那个地方闹土匪，上百年都难以剿灭。
2: 上百年都不能剿灭，那是政府无能。万三，
3: 哎，
2: 我命令你把龙元宗的家人给我抓来。
4: 司令官阁下，我是文官，我没带过兵啊。
2: 我是让你去抓龙元宗的家人，又不是让你去跟大部队作战。
4: 可是那万一路上是吧？
2: 万桑
4: 啊，
2: 情报是你妹妹提供的
4: 啊，
2: 你怕中埋伏？难道你妹妹是龙元宗留下来的奸细？
4: 啊，不不不不，我妹妹跟龙家的关系，我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我这，哎，就这个人，佘小四，当年剿灭七十二寨土匪，他就是警察局长啊。佘小四，那个司令官阁下叫你呢，出来。哎，就是他。
2: 佘小四，
0: 嗯，
2: 你熟悉七十二寨的地形？
0: 啊，当年倒是带兵打上去过。
2: 太好了，你配合我，我要亲自去抓龙岩宗的家人。

0: 司令大哥呀，到了！司令大哥呀，这再往前走啊，车子就上不去了，咱们只能爬山了。没关系，我喜欢爬山。是往这个方向去吗？
1: 没错，就从这儿，就从这走。
2: 喂，
0: 嘿，三星，
3: 喂，
0: 司令大哥呀。
4: 有件事儿呢，兄弟，
0: 你说，您要杀的是龙元宗的家人对吧？他下人不作数吧？我有个姑父，是龙家的大管家，虽然是管家，可他毕竟是下人，求您放过他。
3: 先爬山吧。
0: 哎。

0: 長官、徹底的に探しましたが、敵は一人もおりません。はっ。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按说呢，万嫂的妹妹是不会欺骗我的，因为她恨龙岩宗，也恨龙岩宗的母亲，不是吗？
2: 这您怎么知道？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和龙岩宗已经对峙了好几个月了，对这个对手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司令官阁下，我也听说龙家要在这七十二寨住，可你看这……
1: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先把消息传了上来。
2: 没有啊，
3: 就是你，
2: 池田。你要是不相信我，在法场上你就应该宰了我，何苦等到现在啊？还让我继续当警察局长，还让我替你满大街求安民，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其实我已经信任你了，那是因为你在路上为你的姑姑求情，你对姑姑是龙家的管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0: 哎，真遗憾，这么好的地形，龙岩宗和高柴火垛子应该在这儿打我的伏击。本司令官亲自带队出了小青，这个情报他们应该掌握的。哎，
1: 司令官阁下，他们已经撤到百里之外了吧？
0: 不可能，我始终能闻到龙岩宗的气味。我是真心希望和这个对手能够早日的狭路相逢。

0: 说，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
1: 怎么回事？卢县长，先别着急，小鬼子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放火烧龙家的房子。
0: 多亏我奶奶倾囊妙计。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佘小四儿。
2: 佘小四儿那狗日的当了汉奸，还带着鬼子池田去了七十二寨。
0: 什么？池田去了七十二寨，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汇报？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打他伏击的。不是，旅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是想早汇报来着，可是池田的老狐狸也太狡猾了。他表面上只带了两个小队，其实呢，四五百的鬼子兵。
3: 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分成两路给他打策应。他把自己当诱饵，就等着我们去打伏击呢。
4: 是吗？啊！兄弟，你笑什么？
3: 忽然想起来，奶奶说，她说她是降温之后，这次不是她神机妙算，我龙岩宗的家人。 就被小鬼子一窝给端了。
4: 兄弟，这么说，你娘不在七十二寨。

0: 奶奶是赛事诸葛，她早就料到了。说啥了？老太太说七十二寨不能去，怕走漏了风声，让大家受连累，让小鬼子枪毙。哎呦，三少爷有啥安排？三少爷倒是没有别的安排。老太太锦囊上说呀。
1: 是个好去处。哎呦，严宗啊，自以为想得周全，带上下人们也是好意。可是万一有个闪失，你婆婆的命可就没了。奶奶，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2: 就是婆婆去太寒酸了，
1: 不怕，越寒酸越好。

0: 你们都听好了，夫人有话跟你们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散了吧。不管有没有卖身契的，打今儿个起，你们都是自由身了，大伙儿。 对龙家这么信任，对我这么信任，我感激不尽。带你们出孝兴城啊，就是怕小鬼子报复，滥杀无辜，让你们跟着龙家遭殃。现在出了城了，就太平了。有家的就回家去吧，管家会给你们盘缠；没家的就相互间搭个伙儿，找个地儿安家，管家也会给你们安家的费用。
1: 夫人，我们还是留下伺候您吧。不是说去七十二寨吗？我们都打听了，那山上有不少房子，没房子，我们挖地窖的住也行，我们不怕过苦日子。本来呀是要去七十二寨的，可是老祖宗啊留下了锦囊妙计，提醒我，这么多人一起逃难，动静大，也容易啊走漏风声。你们看。 这小丫头都知道要去七十二寨了，那要是恨咱们龙家的坏人也知道了，那咋办呢？小鬼子呀，恨的是三少爷，我是他的娘，他们呢最想要我的命来解恨。 你们要是跟着我，难道是要陪着我去送死吗？凤儿，我记得你来家里的时候才八岁，现在十几了？19。哎呦，多好的岁数啊！回娘家去吧啊！管家给你的盘缠呢，指定够你置办一份好嫁妆的。 让你娘给你找个好人家。老祖宗既留下了锦囊妙计，我也不敢不听。你们都走吧，没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还能躲得踏实点儿。老祖宗说了，小鬼子再凶狠，也蹦跶不了几年。要是我们都能够活着，躲过这场劫难。 你们谁愿意再回来，就回来吧。
2: 龙喜儿，你扶夫人先回车上去。你们到我这儿来领盘缠。
3: 大家给夫人磕头。

0: 可惜啊，我奶奶不愿意当亡国奴，又怕给我添累赘，我都没给她披麻戴孝。
1: 兄弟，我都知道了，别太难过啊！大哥陪你喝两盅啊！兄弟，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敬奶奶。这个老太太啊，我跟她打过交道，蛮不讲理，她不还我儿子，当初我。
0: 我恨不得给他一枪，可现在想想呢，我得谢谢他。这老太太想的周全。奶奶，我敬您。奶奶，严嵩也敬你。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对我的嘱托。 对得起奶奶，对得起龙家的列祖列宗。

夫人，我做了碗疙瘩汤，好吃不好吃的，热乎。

0: 香，龙福，你啥时候会做饭了？我一直就会做饭。大男人还会做饭？做饭有啥难的？夫人，咱龙府厨房里的大厨、厨娘十好几个，哪轮得上龙福做饭？
1: 这是在乡下，就不分什么大男人、小女人的了，谁还不会弄口吃的呀？要真不会做饭，那就得喝西北风了。哦，夫人，我不仅会做饭，我还会盖房子呢。你瞧，这小院啊，就是我一块坯一块坯给垒起来的。
0: 是吗？
1: 龙福啊，那些年有些误会，让你离开龙家，在外边受苦啊。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受什么苦啊？我只是觉得我太窝囊了。二少奶奶四个孩子都丢了，我答应过二少奶奶帮她找孩子，可找了这么多年，一个都没找着。
0: 我儿继宗打小就跟我不亲。
1: 却有你这么一个中仆，我替他谢谢你。哎，夫人，这可使不得，快快快，让夫人坐下。那，哎呀，那这么说，瑛娘这些年就住在这儿了？是是，哎呀，亏着当年二少奶奶命我盖了这处小院，你看现在还派上用场。
0: 这地方真好，山沟够深，亮小鬼子也找不着。是啊，夫人，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吧。
2: 哦，
1: 夫人，您快吃吧，待会儿都凉了。
0: 哎，哎，哎，你们仨坐下，咱们一起吃。
2: 夫人，您这不是说笑话呢？哪有这规矩？
0: 现如今呢，小鬼子最。

0: 想要的是我的命，你们仨没抛下我不管，陪着我一起逃难，就是我的恩人。从今儿个起啊，再没什么规矩主仆之分了，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你们要是不坐下来，我就一口都不吃了。龙喜儿，去拿碗筷去。
1: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

0: 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

0: 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哎，干什么？
3: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4: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5: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6: 什么人呢？
5: 现在还不太清楚。
7: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4: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玉已经被干掉了。
6: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8: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龙喜儿，去拿碗筷去。哎，你俩先坐下。这多好啊！快尝尝龙福的手艺，这疙瘩汤可香了。
1: 都尝尝，都尝尝。兄弟啊，舍小四的事儿啊，你不要太往心里去。虽说他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可是他不争气，当了汉奸，这不能怪你啊。
2: 我会尽快派人去孝兴替你出剑，
3: 万万不可。义兄，他是我的人，这个钱我自己出，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吼叫。
2: 我怕你下不了手。
3: 这种人我下得了手，你必须要答应我。我自己来。
1: 行，我答应你，喝酒。
3: 大哥。
4: 我就是个庸才，
3: 您一直重用我，让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功，我心里边愧疚。您说我这点能耐啊，论冲锋陷阵，得比打仗我不如大师兄，运筹帷幄，掌控全局，那是您的本事，我也就会装傻充愣，连蒙带骗，还不知道能不能糊弄得了小日本鬼子。
4: 小四。
3: 你的意思是，你可想好了？想好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不能这么混过去。这个危险，稍有闪失，真就没命了。自然想过，我的官再小，也算是孝兴的父母官，咱们当官的，不能光动员孝兴子弟上战场，自己老走在后边吧。
4: 这半年，为了保卫孝兴，我亲自送到战场上的有二三百人，有三成已经战死沙场，还有的成了残疾。

0: 你当警察局长吗？那也总得像着点吧。不挂点彩，那老狐狸能信啊？行，兄弟，我手可重啊，你知道的，别怪我啊。哎，记住了，池天岁看不上贪生怕死的怂货。
1: 要想让他信任你，横着点。记住了，我要万一眼砸了，被小鬼子枪毙了，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可不是汉奸。
0: 放心，我替你作证。
1: 我要动手了。等会儿，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死了，你把我的儿子收养到了，我是为了我姑姑。 我从小没有爹娘，我就一个亲人，就是我姑姑，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希望我的儿子姓龙。她呀，这半辈子一直在龙家，早把自己当龙家人了。
0: 你是我兄弟，你真若为国捐躯，我会收养你儿子，让他姓龙。

0: 儿子，来，老爹亲一个。哎呀，乖儿子，在家等着爹，爹上班去糊弄小鬼子去啊。来，慢慢去。
1: 来，娘抱啊。哎，乖
0: 乖。饿了就喂，别让他哭啊。我跟你说，我儿子在家里哭，我800里外我能听得见。哎，你笑啥啊？我们爷俩心连着心呢。
1: 放心吧，谁敢惹咱们小少爷哭啊？哎，
0: 你怎么也管儿子叫小少爷啊？
1: 是姑姑说的呀。姑姑说呀，这孩子是越叫越富贵，将来就真成小少爷了，是不是啊，小少爷？
0: 行，乐意叫就叫吧。儿子，爹去上班了啊！
1: 爹再见。
0: 走了，媳妇儿。嗯，
1: 慢点啊。
2: こんなことしていいのか。池田司令官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重要視してるそうじゃないか。
3: 構わんだろう。司令官直属の人からの命令だ。心配すんな。分かった。
0: 皇军，这千万别动手啊！
4: 一家人，
0: 我误会了，误会了。
3: 没有误会，有人要你的命。
4: 司令，靠了啊！
0: 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赏钱的呀。

0: 是我，狗咬你咬的！妈，随便吧。真没想到我会落到你手里。
1: 你可是警察局长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回来呢？
0: 对啊，你是石田司令官的人，我也是。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1: 就凭你当年是这么对付过我的呀？我这个人，睚眦必报。 老子背着汉奸的名声替你效力，你不信任我，你可以枪毙我。为什么让石傲卿这个狗贼来？蛇小厮死在谁手里？

0: 都行，死在他手里我丢人。石少卿他就是一个畜生。妈，接着吧。
1: 现在就替赤天司令官枪毙你。你骗得了司令官，可骗不了我。你和你姑姑都是龙家死心塌地的苦。
2: 怎么可能背叛龙彦宗？我师父告诉我，我和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义兄上了你的当。
3: 这个奸细！
2: 没错，我曾经是对龙彦宗死心塌地过，可谁愿意一辈子当狗啊？
3: 我姑姑是龙家的奴才，我不是。
2: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听龙彦宗的使唤，凭什么？就凭他姓龙，我姓蛇，我不服。投靠
3: 日本人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
2: 这是大势所趋，我程小四也是有野心的。我想成就一番事业，这只有这一条路。给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
3: 真希望日本人能把龙家那所有的产业都赏给我。我们佘家要是也有一个那么大的祠堂，那该多好！几百年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会供奉，给我烧香磕头。<笑>
2: 什么都算到了，我就是没有算到你石少卿回来消息。
4: 栽到你手里，我认倒霉，都怪我当年没有打死你。开枪吧，爷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条好汉。好，那我就成全一只好汉。
5: 石少卿。
4: 你想干什么，义兄？你来了。我这把枪里啊，满的是装子弹，可是又给我卸掉。你闭眼吧，
5: 你刚才说过，眨眼就不是好汉。
4: 石天司令官阁下，你快救我呀！司令官阁下。 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蛇局长是可以信任的。
6: 蛇局长，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位义弟石少卿很快就会出任孝兴县的县长，今后你要多多的配合他。

0: 杀得住吗？挺重的，不过烧死二丫的。二少奶奶雇人给老太太下了葬，日本兵全程都在那儿盯着，除了二少奶奶，没有别人敢去坟地磕头。没想到奶奶威风了一辈子，临了只有二嫂一个人送的。
1: 还有个消息，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
0: 啊！我听说他到东阳之后，就一直和这个池田家族做生意，
1: 后来还和这个池田家外围兄弟，也不知道烧清了这个狗贼，
0: 给池田多少钱，
1: 就专门要当孝兴县长。
0: 这狗贼是冲我二嫂来的。

0: 想您了，儿子。你说娘坐在这个座位上合适吗？哎呀，合适，比老太太、老老太太合适多了。合适啊！好，七舅爷。 你说我坐在这儿合适吗？当然合适了，河西万家的大家闺秀，万专员的亲妹子，长房孙少爷的娘，怎么不能坐这个位置上呢？现在他们都跑了，这么大一份家业就得有个当家人，对不对？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了，对吧？
1: 成都媳妇儿啊，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帮你，今后啊你也得帮帮我，是不是啊？现在改朝换代了，日本人接管了小新城，正需要人手，是吧？我还不老，精力还好得很，我愿意出山为新政府效力，尽快的谋一份差事，和日本人啊成为朋友。
0: 才能保住这项上人头啊，这是铁理儿。哎呀，可是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只能求万专员帮我多多的美言美言啊！啊，这好说好说。七舅爷，你说我要当了龙家的当家人，那些姓龙的老东西们能同意吗？
2: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倒是听他们底下议论过，他们几个觉得柳莺娘比你更合适。柳莺娘？是啊，
0: 那天柳莺娘不是在日本人的枪下救过她吗？这帮老东西都只顾眼前的好处，气死我！气死我了！
2: 行，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
1: 得林三姐一定就是三妹念弟，那个管她叫媳妇儿的半大小子应该就是五儿。
0: 真的？照这么说，你三妹念弟还活着，五儿也活着，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就知道娘会高兴，所以赶紧回来跟您说一声。
0: 丁叔你乖巧，也别光跟娘说，回去告诉你们高旅长，说他儿子还活着，你们都是打小鬼子的，应该是一伙儿的吧，让他去找我儿，父子团聚。
1: 好，我回去就向旅长汇报。
0: 这次进城很危险吧？
1: 是，日军的岗哨现在盘查得可严了。
0: 哎呦，那你进龙家有没有人发现呢？
1: 龙家上上下下好像都换了人，我刚走后门，看那个看门的没注意，我就偷偷溜进来了。
2: 进来个女的，
3: 从后门进来的，看门的说是个大个子，好像熟门熟路，直接就奔祠堂去了。
0: 大个子，
3: 一定是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

0: 司令官阁下面前立个功啊！机会来了，柳阴阳的大丫头龙盼递回来了，他可是当过土匪的，龙延宗为了替他开脱死罪，才让他当的兵，听说还立过军功呢。他指定杀过不少皇军，要是把他交给司令官阁下，
1: 哎呀，你这干什么呢？
2: 不知道咋的，娘这心里发慌啊。一会儿你就赶紧走吧，别耽搁了啊。娘，你跟我一起走吧。
3: 娘不能走。
2: 娘，现在的小薰就是虎穴狼窝。我听说那个石少卿又回来了，我跟招娣怎么舍得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跟招娣惦记着娘，娘心里真高兴。盼弟呀，娘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哎，
3: 娘，什么好消息啊？
2: 你弟弟劳生还活着呢。劳生？
3: 对呀，当年咱们失散的时候，娘肚子里不是怀着小弟弟吗？ 后来，在大牢里，娘把他生下来了。在牢里生的，娘就给他起名叫劳生，想着他能长得老老生生的。哪成想，才3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石少卿那个狗贼给偷走了。娘是日思夜想，娘的心都碎了。 真想，他还活着呢。娘见到他了，长得文文静静的，跟你爹一模一样。娘寻思着，有什么办法，找个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才是他的亲娘。他身上。
2: 流着龙家的血脉，他得跟我回龙家，所以娘不能走，娘得找机会，把这事儿说清楚。
3: 娘，劳生在哪儿啊？我们带他一起走吧。不行，现在他管石少卿叫父亲。 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要让他跟我们团聚，得慢慢一点点想办法。这孩子命真苦，4个孩子里面顶属他可怜，才吃了3个月的奶呀。
4: 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娘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守在孝兴。
5: 不行，娘，我已经答应招娣了，一定带您回去。
4: 好孩子，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不能有差错。
5: 这不安全。

0: 你呀，老大，打小就是一大个儿，现在变成大美人了啊！哎，哎，你还记得我吗？龙气功啊！小的时候，你记得我老愿意跟你们一块玩，有一回把你妹妹绊倒了，哎呦，你骑到我这身上一顿打我。
1: 不过我不生气，你骑着我，
2: 王美，
1: 龙喜功，祠堂之上休得无礼。柳英娘，我知道你的老相好是司令官阁下的红人，但是他救得了你初一，救不了你十五。你闺女在高柴火垛子手底下当差，对吧？立过军功。 杀了多少日本人？你说，汉帝，你说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了，是不是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办法只有一个。
2: 听说过你跟戏班子练过武，没想到还真挺能打的啊！可是你再厉害，你能厉害得过老子的手枪吗？给脸不要脸是吧？本大少爷我现在给你枪毙了，你信不信？大嫂，你发个话，让龙喜功把枪放下，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长大。 动刀动枪的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哎，刚才你闺女把我儿子踹趴在地下的时候，没听见你说不好呀？小娘，没见过女人，柳姨娘的闺女你也敢打主意？她娘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你还敢跟她闺女睡觉？你不要命了？赶紧的，抓起来交给司令官阁下，请公去。
3: 本来想让你给我快活两天，这下倒好，子琪呢？
2: 动手！陆安世，你放了我闺女，我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说什么啊？你不是想做龙家的当家人吗？我帮你。你何苦妖女？你帮我，笑死人了！你怎么帮我啊？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支持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4: 那些老头子能听你的吗？会的，毕竟我救过他们的命。
2: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龙家的当家人必须要有金库的钥匙，你有吗？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仁宗吧，宅心仁厚，不让你婆婆勒死这龙万世也好，万一他那

0: 当汉奸的哥哥进了城，看他妹妹死了，放火烧了龙家。哎呀，有了哥哥撑腰，龙万世肯定作威作福啊。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当家人。
1: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还有金库的钥匙都给你。
2: 我说娘，你就多余搭理他，把这丫头片子往司令官那儿一送，司令一高兴让我当官，给我带兵，什么都有了，什么当家人
3: 有什么用啊。
1: 哎，闭嘴闭嘴，娘在龙家等了大半辈子就是等这个当家人，我要是做了当家人，龙家土地里收回来的粮食，买卖铺户挣回来的钱，那可都归我管。龙万世，放了我闺女。哎，不行，你先把金库钥匙交出来。我闺女要是不能平安离开龙家，你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还真是个好娘啊，为了闺女连命都不想要了。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我柳莺娘从不骗人。你胡说，当年跟你住在这里那个劳参就是你跟高柴火垛子生的野种，你不光是骗了我们，你还骗了祖宗呢。咱们一码说一码，你放了我闺女，我就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永远你也得不到金库的钥匙。
4: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把钥匙给他。啊，
1: 那怎么行啊奶奶，他心术不正，早晚会毁了龙家的。
0: 他只能毁了自己。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嫂不会言而无信吧？啊，当然当然，放那丫头片子走。
2: 哎哎，我等会儿。真放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立功的机会，我还得拿他上司令那儿请。
1: 闭嘴闭嘴，等娘做了当家人，你有的是机会讨好司令官。舅舅不也说了吗，司令官阁下也是喜欢金条的，龙家的金条那是堆积如山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金库的钥匙。
2: 来，放
1: 干什么？
2: 待着，你们看着他们俩啊。

0: 真的有钥匙，金库钥匙留一点，你快带我去金库在哪儿？
1: 奶奶只给我留下了金库的钥匙，没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林娘，你个骗子！
0: 我只说我有金库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知道金库在哪儿？
2: 儿子，
1: 放手！放手！
0: 动不动就用枪指着我，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听个响！我已经为老太太守灵发丧尽了做孙媳妇的孝，随时。

0: 几家人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地儿，犄角旮旯拐角地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是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

0: 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1: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极佳元气地道啊，我是最中意的。
2: 气地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我是真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的气地道啊，才99，而且还送
3: 一双健步鞋，
4: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5: 极佳元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四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积，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4: 很细很软的胡须，
5: 又或是
4: 很短很硬的胡须，
5: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6: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5: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哎，
0: 好硬啊。刚才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7: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极佳元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8: 这个极佳元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9: 我老伴儿啊，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极佳元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充一次电能用
0: 半个月，
9: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7: 我都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更没想到人家还送了
3: 一双健步鞋，
7: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6: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0: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4: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0: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有
11: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加胡子，
10: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水洗。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5: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2: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0: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2: 机架园电动剃须刀，
1: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4: 机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7: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8: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9: 干什么？
10: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11: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12: 周宇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13: 什么人呢？
12: 现在还不太清楚。
14: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11: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玉已经被干掉了。
12: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5: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8: 爷，石像咋说话了？
1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9: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2: 武等

0: 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尊敬的池田司令官，三哥呀，石少卿还真当上了孝兴县长，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咱孝兴人呐！哎呀，
1: 他本身就不算是个人啊，他是日本人的那个狗。二位，谁当这个县的县长，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不议论，不议论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是。哎，今儿是谁召集大伙儿来祠堂的呀？
1: 不知道啊，
2: 我。

0: 诸位，严宗他娘走了，说不好听的，这也叫跑了，放下这么多宗亲不管，龙家偌大的家业也不顾了。既然这样，也就该换个当家人了，对不对啊？长房龙万氏。
1: 愿意这个时候撑起这个家，这叫高风亮节，敢于担当。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下面，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氏带着龙姓族人拜祭祖宗。龙万氏凭什么做当家人？凭什么？何德何能？凭什么操作？凭这个，
2: 行不行？
1: 哟，小子，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枪。
3: 吴喜公，枪收起来。哼！吴喜公，好好说话。
4: 各位宗亲族人，刚才七舅爷说了，我婆婆不顾大家的死活跑了。我奶奶服毒自尽，恐怕也是生了我婆婆的气吧。
1: 这个绝不可能。
4: 四叔公，当时我没在场，您在场啊？虽然只是猜测。 但我也是有证据的。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龙家的金库钥匙。

0: 生我婆婆的气，彻底的对她失望了，才会把这个传给我。既然我接了这个钥匙，我就要撑起这个家。你们以为我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啊？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的，谁不怕呀？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
1: 其实吧，那天龙岩宗对我们动了鞭子，就说明不认我们这些宗亲了。而且把话都说绝了，所以以后你们家的事啊，跟我们大，不，起码跟我没关系了。我走了。
0: 给我站住！三叔公，您这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啊？
1: 哪里啊，林公子手里有枪，令兄手下的兵那就更多了啊！我一风烛残年的老朽，又岂能跟您作对呀？
0: 我各位宗亲，龙岩宗对你们无礼，那是他的错。他虽然说是一县之长，可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龙家我说了算，还请各位宗亲啊，要给个面子。谁要是故意拆台呢？就别怪我翻脸。
2: 三哥，你这，哎呀，
3: 诸位，龙家现在没别人了，不让龙万世接替当家人，那到了年根儿，咱们一起做的那些生意谁管结算呢？明年种地的种子谁管发放啊？佃农长工，下人短工，都是要过年的，谁管发钱呢？总得有个人吧。
4: 那不是还有龙柳事吗？
5: 是啊，对呀，那天可是英娘在日本人的枪下救了我们，我们赞成他。
6: 是
0: 啊，你们是说我兄弟媳妇儿啊？他也赞成我做当家人。
6: 这怎么可能？怎么让这种人当家人？
0: 哟，大伙真是不信啊！谁去把我兄弟媳妇儿给请出来？
7: 我去，
8: 我在呢。
9: 诸位宗亲长辈们好，
0: 刘姨娘，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可要说到做到。
9: 诸位，奶奶升天之前亲口对我说过，龙万世要是想做当家人，就让他当。
3: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啊，这可是我老姐姐的口谕啊！要是没有我老姐姐，这个家几十年前就败了。我老姐姐在这个家里那是一言九鼎啊，她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什么不认的呢？真是。
1: 英娘，我只想问问你，没人拿枪顶着你吧？
9: 没有。
1: 那你呢？你给姬宗生过儿子，老嫂子可说过，你儿子才是龙家将来的指望，正经八百的继承人。那你难道就不想当这个家？
9: 我不想。
1: 我说刘英娘，其实这么多年了，

大家伙都非常了解你的性子，我直言不讳地问一句啊，你不会像荒亲卫似的拿了他们万家的银票吧？

0: 都没有。你可真。
1: 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孝兴龙家的一切田地房产、买卖铺户、内政外交，都由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打理。来呀，请当家人带着族人给祖宗磕头，就算是礼成了。
2: 哎呀，老四，既然人家柳姨娘都答应了，我们操什么心嘛？你不行，
3: 没用，
2: 不行，我不答应。
3: 就你那天在祠堂门口，你龙万世向小鬼子泄露了你婆婆的去处，还想做当家人，
2: 就没门儿。
3: 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出卖婆婆，视为不孝，背叛龙家，视为不忠。你还教唆你儿子给小鬼子当汉奸，那就是大逆不道。我知道，黄七贵，那是拿了你的好处才帮你说话的。哎，你怎么不试着收买我龙老四啊？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往我家里送银票，我一巴掌扇死你一个不忠不孝不义的女人！还想做当家人？哼！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就永远是做梦，你
4: 就是找死！

我也上茅房，我卢爱世，你儿子居然敢在祠堂里大开杀戒，杀的是叔公。

叔公啊，你怎么那么耿直，怎么那么耿直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四叔公啊？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要，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谁给我收尸啊？
1: 龙彦宗，你去找八路军首长，把我儿子给我要回来，好不好？义兄，你别着急，行不行？人叛帝刚才说了，他是猜的，你万一搞错那人不是我儿，你让友军笑。
2: 就是啊，就是啊，啊！我高柴火垛的儿子不一定那么有出息啊，他才16岁，那毛头小子，而八路呢，那精兵强将有的是，他怎么可能混上队长呢？啊！准是你们认错人了。可不管怎么说，我跟柳莺娘就不能当亲家啊？
3: 有何不可？难道我妹妹念帝就配不上您儿子？哎呦，我说的话你不懂啊！
2: 好你个高柴火垛，多少年过去了啊，还打我二嫂主意？
3: 我打他主意怎么了？上次我们见面了，他的态度比当年好多了。再者说了，当年我下过聘礼，大红花轿也上了门了。
2: 如果不是上他的当，我早就娶了他了。
1: 你要娶吗？啊，你要强抢强抢民女，当着孩子面你好意思啊？哎，
2: 三叔，咋回事儿？安迪，
1: 你问他。
4: 高旅长。
2: 啊，闺女，这丢人现眼的事你就不要打听了啊，走。走了。
1: 严嵩，我是惦记着柳莺娘，啊，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孝兴被石少卿这个狗贼。石少卿这个人是不是狼心狗肺、诡计多端呢？义兄，我二嫂留在孝兴不走，自有她的道理。石少卿这个狗贼虽然奸诈，但是我二嫂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总不至于害死我二嫂吧？ 再说了，这真是龙家的家事，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行不行？别让我二嫂子是分了心。你坐下，不是你先坐下。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当参谋啊？你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当战场？
2: 这个地方我已经实地摸了8遍。 没有再比这更合适的，哎，此一战一定会大胜。哎

0: 什么？我儿子还活着？哦，还娶了媳妇儿？还当了八路，还当了八路的队长了？
1: 是啊，高旅长。
0: 哎呀，这个傻小子，你是我们家有我一个人打鬼子就行了，他当什么八路啊？这八路缺枪少弹，

0: 少卿这个名字，十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跟龙家二少爷是结义兄弟，老惦记意思了，不是个东西。
1: 东一句西一句都是听说，到底有没有奸情，谁能说得清楚？
0: 哎，人家柳莺娘那是贞洁烈女，当年公审大会上有人给作证。
1: 谁作证啊？佘小四儿啊？哼，现在佘小四儿都当汉奸了，他的话能有准儿？当年公判大会我也在，我还替柳莺娘挡过枪子儿呢，可现在我含糊了。
0: 哎，含糊啥？
1: 你想啊，石少卿是北平人，要是在这儿没有相好的，他大老远跑咱孝庆来当官。还有啊，龙家全家人都走了，就柳莺娘一个人留在孝庆，为啥？兴许是要和那石少卿牛郎织女久别重逢呢。

0: 既寒帝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若有人兮山之阿，披敝盖帛。既寒帝兮又宜笑，
1: 您来了。
0: 慕予兮善窈窕。
1: 我们家少爷读书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扰。
2: 啊，什么？
3: 哎，您都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么一句话就把您给挡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五六天了？
1: 我们家老爷当了孝兴的县长，那整个孝兴都是他的。
2: 是少卿派人跟踪我。
1: 以前也没有打扰过您呢。刚才县长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一些关门，让你看一眼，你都看清楚了。他还让我带个话给您，他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的大院，以前龙延宗办公的地方，您一定去过。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可以找他。

0: 我准备在这个冬季，黄河结冰的日子里，向西北运兵，以展开全面的进攻，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消灭盘踞在北部山区的高柴火垛子。
1: 好，义兄啊，我之前一直在担心，想这黄河是天险，怎么打过去？
0: 结冰的时候运兵，这个主意好。可是想消灭高柴火垛子，也没那么容易。我听说龙岩宗也成立了一支孝兴子弟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军事力量很强，一直配合着高柴火垛子。我们没有抓到龙岩宗的家人，从而制约他，是个极大的失误。
1: 是吗？师嫂，我最近还听到一些消息，师嫂念念不忘的女人柳姨娘，对龙岩宗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想当年，这龙岩宗险些害死我的姨娘，柳姨娘恨他入骨啊。
2: 没有骗我了。要知道，在军事目的面前，任何的男欢女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我当然知道，但是你得到的消息一定是谣传。谣传。
3: 高部，ここに戦場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我々と決戦をする気だということ。やつは。 防衛線を二重に引いた。その理由はここの地形にある。この地形は奴に非常に有利だ。話してみろ。お前ら今回の戦いに何か意見はあるか？

0: 你们看，这鬼子呢，一直在推进，可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擦枪走火都没有。你们说说，池田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啊，按照小鬼子平时的作风，这早该有动静了。嗯，
2: 谁敢？准备开枪射杀！
0: 旅长，听，注意隐蔽。他奶奶，这还没开山，指挥部正暴露。命令，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执行好作战部署。
3: 是。
0: 立刻转移，启动临时指挥部。

0: 你媳妇儿呗，干啥？那师兄，你们都在这儿，都不好。他们都是小屁孩，甭管了。最大的天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他们还不到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可等不了。30岁的人了，哎，这一仗，咱要是死不了。
1: 成亲，那得我娘在。那还不简单？那咱娘不在孝兴县城吗？打完这一仗，我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0: 我接我娘，我娘都不跟我走。哼，你以为你就好使啊？
1: 那咋的？丈母娘疼女婿，这都上讲。我告诉你，哎，
0: 美的你。
2: 跟探地，看他俩要干嘛呀？我又不是没学过躲炮弹，用不着你。我愿意替你挡炮弹呢，就像天宝哥每次冲锋都护着探地一样。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0: 我说的是实话，
2: 赵弟，我喜欢你。这场仗打完，如果我还活着，你嫁给我得了。干啥呀？
0: 没发烧，你说啥胡话呢？
2: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真心的。自从师傅和几位年长的师兄遇害以后。
0: 我就成了咱们师兄弟里的二师哥，
2: 大师哥娶大师姐那是肯定的，那我这二师哥娶你二师姐，那不也理所应当的吗？也是，你也该娶媳妇儿了。等将来不打仗了，我给你去说媒。
0: 我想娶你，
2: 别闹说正事儿。
0: 那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你太小了。
2: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3: 心里已经有人了，有人了，不是你，不会是那高棒子吧？
4: 还真是他呀！是，明白了。萧亭子弟军全集合，
5: 好嘞。

0: 站在我身边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是你们的总教头，也是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这个人，你们都知道，他从小就没了父母双亲，对他最好的师傅也圆寂多年，没读过书，一天都没读过，但他从小就练武，一天也没落下。他功夫好，你们知道，我也知道。
1: 可他竟然会针线活，这面旗子就是他绣的，我说出来你们信吗？
2: 小媳妇儿，你怎么能跟大伙说这个呢？怎么好以为你大师兄娘们呢？
0: 我说大师兄还不好意思吗？大师兄，你放心，没人笑话你。跟你们说实话，成立孝兴子弟军。 这个主意最早是由大师兄提出来的。2个月前，我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让我放弃孝兴城。上峰让我们撤退，我跟大师兄说，我是大师兄。

0: 你侯毅一起走吧，大师兄说我不走，我问他你为啥不走呀？他说就戳在这孝兴城门口，来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鬼子远远的开炮，一炮就把你炸死了，你根本沾不到人家的边，你拉什么杀鬼子？小尾巴，我生在孝兴。 长在孝兴，孝兴是我的家，鬼子要来霸占我的家，不行！我宁愿粉身碎骨，被炸成泥，烧成灰，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糟蹋这生我养我的家。我不敢想咱们孝兴城门楼子上挂上日本国旗，只要我活着，我不答应。
1: 那天。 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大师兄，我跟他说，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们现在撤退，不代表放弃孝兴。可大师兄说的对，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绝不允许日本鬼子践踏伤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大师兄说的对不对？
2: 对。
3: 向你保证，我不会根据上峰的安排撤到大后方继续当官，我决定弃笔从戎，到我义兄的队伍里当一个大头兵。
0: 不行，
4: 我都打听过，孝兴的很多子弟不愿意跟着你打鬼子。
0: 于是就有了这支军队。大师兄没读过书，但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是中国很大。 我们没什么三头六臂，我们顾不过来。孝兴很小，小尾巴在你地图上就是一个点儿。但这是我们的家，孝兴子弟，保卫孝兴，天经地义。
1: 大师兄说的真好，我就用了这五个字：孝兴子弟军。那天大师兄很高兴。
0: 他说：“小尾巴，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他就把这面旗子给我拿来了。 这面旗子，就是你们的总教头，我的大师兄，半个月没合眼，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孝兴子弟军。这个名字好不好呀？
5: 好。
0: 这名字响不响亮？
5: 响亮。
0: 我刚刚接到了高旅长的电话，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仗。 都听好了，我们要一战成名，只取胜不取败。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孝兴的老百姓听到孝兴子弟军，就为你们鼓掌喝彩；我们要让小日本鬼子听到孝兴子弟军就闻风丧胆。怎么样？
5: 好。
0: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
6: 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两个月里，我们不停的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
1: 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

0: 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哎，干什么？
4: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5: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2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6: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7: 什么人呢？
6: 现在还不太清楚。
8: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5: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玉已经被干掉了。
7: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判？
11: 一会儿

0: 我结婚，
1: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 你要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我是逃婚呐！
4: 啊！阿杜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冥婚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 什么破玩意儿！
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十五，
2: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清醒的自己。
1: 压不完的寂寥，黄河的欢。
2: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两个月里我们不停地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在战场上也许你们会害怕，也许你们会恐惧，也许你们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也许子弹会穿透你们的身体，但都记住了，我们要紧握手中的刀枪，我们要奋勇杀敌，因为你们保卫的是你们的家。

0: 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手里的家伙是最好的，比高旅长部下的还好，比友军八路手里的家伙也好多了。可你们知道为啥吗？
1: 大元，你让我把话说完。
0: 为啥我们手里的家伙最好？那是因为我师弟。 孝兴人最尊敬的龙岩宗县长用龙家的家产给我们置办来的，我们要对得起每一条枪、每一颗子弹，杀敌报国，保卫孝兴。

0: 太平长，接通了。
1: 喂，把整个财务座，让小蔡有听电话。
0: 太平长，已经阵亡了。
1: 你们那儿现在还有多少人？
0: 国政的兄弟已经不足2000万了，
1: 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已经撑不住了。
0: 旅长，
1: 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0: 听我的命令，若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阵地。

0: 没想到池田这只老狐狸竟然把戚家营当突破口。
1: 报告旅长，龙县长来了。
2: 兄弟，你怎么来了？
1: 高旅长，孝兴子弟军集合完毕，请完成任务。
2: 哦，那你就帮助医疗队救出伤员啊。
1: 高旅长。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兄弟，这就够艰巨的了。你才200多人，不够用，一旦打起仗来，伤员会很多的。啊，
1: 高志，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好，
0: 那这样，你去找高棒子啊，给他打策应。
1: 高志，请分配给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0: 兄弟，打鬼子跟打土匪是不一样的，小鬼子奸诈的很。我怕你不成啊，
3: 英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请相信我，相信小心思自己去。
0: 真的？
1: 真的。
0: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龙颜族，
3: 别说剃头来见。
0: 如果完不成任务，没法剃头来见。
3: 因为我已经战死沙场了。
0: 好，有种，龙岩宗，
1: 到。
0: 我命你立刻带领孝兴子弟军支援祁家营阵地。
1: 是。
0: 等等，
1: 守住这个阵地，至少要3天3夜。

我们丢了，趁小鬼子冲你这儿之前，把他抢回来。好，兄弟们，拿阵地当笑声场，把他抢回来。大叔，一起。

0: 我准备战斗，
1: 队长，请
0: 赶快布置火力，让他们理清了再打。收起弹药，听我命令。

0: 听好了，搜集弹药，就是伤员，炊事班准备开火做饭，高丽山让我们在这坚守3天3夜，一定要保存体力。哎，龙延宗，你真有种！我听说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却被你给夺回来了。
1: 是，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我已经发现了，池田是想通过齐家营阵地打开缺口。
1: 哎，我让你守3天3夜，那是笑话啊！我会尽快派人把你们给换下来啊！义兄，孝行子弟军现在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不需要另派兵力。放心，只要孝行子弟军在，小鬼子不可能从我们手中把阵地抢走。
0: 啊，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跟你说啊。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啊，你可不能逞强。是，义兄，你保重。老三吧，
2: 到。
1: 把近1个小时各战场上的情况向我汇报。
2: 是。
1: 你嘚瑟什么呀？又不是第一次上战场。
2: 我今天心里不舒服，胸口一直疼，
1: 那是心脏的毛病吧？可能是吧。我老父亲就是胸口疼，一口气没上来，咽着气儿。哎，这废物，你真是废物！哎，
2: 我也觉得自个儿挺废物的。
1: 你怎么能冒虚汗啊？小李子，
3: 到。
1: 你接替侯参谋，你下去接着。
3: 多谢李良提携，多谢李良。

0: 怎么没见到侯参谋长啊？老侯呢？
1: 报告旅长，昨天撤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人。
0: 坏了，昨天老侯说他心脏不舒服，一定是被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等打完仗，必须要回来找到老侯的尸体，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给他埋好好的棺材。
2: 是。
0: 走了。

0: 我们要跟上，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高棒子阵地了。
1: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逼着老子投奔兄弟，
0: 加快脚步！

敌方兵我们冲不过，再这么打消耗战，也不是个办法。怎么打？冲出去，咱们拼死斗！还怎么打？射向自己全军！冲出去，把鬼子杀退！陈志胜、不许配，郝叔、崔航，杀敌放光，包围赵家！

0: 我掩护，你们先撤。
1: 要走一块走，一块死。
0: 旅长，大夫走就来不及了。
2: 闭嘴，
0: 老兄，保护旅长。
2: 哎。

0: 炮声。
1: 去看看。
2: Sweep！
3: 喂，喂喂喂，营长，接不通啊。喂，喂喂，能收到吗？
1: 不对啊，按照旅长的推进速度，早该到了。
0: 报告。
1: 说。
0: 我阵地右侧山谷里隐约能听到炮声。
1: 你阵地右侧山谷？这是旅长来的线路。快，带上你的人，给我去救旅长！
4: 来，出发，跟我去救旅长！
0: 是，是，他们走。
3: 媳妇，你眼神好。帮我看看，这谁跟谁打的？
0: 你瞎自己看不见？后面真是鬼子，前面跑是友军。
3: 那友军不是要完蛋了吗？
0: 就这么几个人了，好像子弹也没剩多少了。
3: 那怎么办？咱救不救？
0: 你是队长，有我。
3: 可是咱人手实在是不够啊。

0: 獣を生け捕るには忍耐力だけでは足りない。獲物に関する理解が必要。今のガオチャイフはどうぞ。手元にある武器は射程300メートルを超えられない。詰まるところ我々の武器は奴らに当たるが、奴ら我々には届かない。
1: 天神神殿
2: 他奶奶，咱们上了小鬼的当了。他们不远不近的打，就是为了消耗我们的子弹，想生擒我高柴胡垛子，没那么容易。
1: 小鬼，
2: 立马给高棒子发报，告诉他我们的位置，即可增援。
3: 旅长，突厥兵已经牺牲了。
1: 这边去吧。
0: 喂，
4: 司令，
5: 下面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友军和鬼子这一仗是从昨天开始打响的。今天一大早，首长开会说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首长他们已经去支援了。咱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向一个叫高棒子的营长靠拢，去支援他们。但半路出了紧急情况，咱们救。

0: 谁来？谁还有子弹？
1: 旅长，没有。
0: 旅长，我们也没了。
1: 小子们，你够果的，打了这么久，你还有两颗好家伙。 留着保护旅长的，大家听我说，咱们今天跑不了了，但绝对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我。所以啊，这两个手榴弹，
0: 队长，你是要用这两个手榴弯，
1: 结束咱们自己吗？
0: 那么瞎了？哎，往前看，追咱们小鬼子当中啊，有个官儿，是个大官，说不定啊。 就是池田那只老狐狸，等他走近了，就把这两个手榴弹往他身上拽，只要把他给炸死了，那就值了。小武官，你给我听好了，这两个手榴弹扔出去之后，你砍掉我的脑袋，掉了之后，在上面剁几下，剁烂了，要不然小鬼子把我脑袋挂在孝兴的城门楼子上示众，那我得多丢人呐！
2: 旅长，
0: 不许过！沈局长，扔他出去！
2: 长官，
0: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

奴は私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奴の手に残された武器で可能性が高いのは手榴弾だ。

0: 射撃をやめろ。
1: 搞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
2: 你是谁啊？报上名号。
1: 鄙人池田。

0: 你听过我的名字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 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 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

0: 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

0: 9块9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0: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块9，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守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6: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4: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6: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7: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守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

0: 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2: 金融界盘根错节，
3: 王土岗，文景王，
4: 逃不了的坑，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2: 快
4: 逃！
0: 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高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
1: 你是谁呀？报上名号。
0: 鄙人池田，想必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1: 原来真是池田这只老狐狸啊！
0: 旅长，要不要扔手榴弹？
1: 现在他离我们的距离太远，手榴弹够不着。再等等，池田司令官。 真的是你呀，久仰久仰！我高柴火垛子，拜不英雄。要不这样，你过来，咱们聊聊。
2: 鬼子太狡猾了，他们在拖延时间。我说你看。

0: 我们这里的炮台仍用上了，上炮！哎，你怎么不说话，
1: 高旅长？我知道你手上还有武器，应该是手榴弹吧？我知道你想让我走到你的投掷距离。
2: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今天我亲自来，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我们还能交个朋友。
1: 想让老子投降，
2: 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单挑。
1: 我是来游山玩水的，你要是不想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就算了。

0: 然决定营救，咱们这些人就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人都死了，
1: 留着炮弹有什么用啊？
0: 赶紧准备，

1: 这炮没打过，怎么瞄啊？
2: 起来起来，我来我来。我觉得吧，就跟弹弓掉馅一个道理。我这么说，小三吗？
1: 到你了，动手吧！看见我脑袋，
0: 旅长，
1: 你们三个就可以投降了。
0: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
1: 不，旅长，
0: 放手！不，旅长，放手！旅长，要死一起死！
3: 所有的都是友军。
0: 旅长，有人来救咱们了！
3: 吴二，这吊线怎么吊的呀？
1: 准备。

도망치기다! 생각했어! 어제 거둬도 있게 나온다! 으악! 으악!

0: 作るぜ。
1: はい。
0: 这么耳熟啊！
2: 怎么是你？
0: 是你啊！李良冲，你是我儿子。儿子，
3: 有些日子不见了，长本事了。
4: 同学们怎么样？还在我面前吗？
0: 非同大辈了，我就是你爹。
4: 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救你了，害老子浪费两个炮弹。
0: 小子，敢跟老子逞老子！儿子，咱俩的事回头再说。看见那当官的了吗？他就是鬼子司令官池田。咱爷俩联手，杀了他！
2: 好，
0: 杀！

0: 走，跟我走！
1: 干嘛呢，旅长？旅长受伤了，
2: 我没事，快去支持你。
0: 啊，
1: 担架上的人，别让这只老狐狸跑了！
0: 是，找指挥地，留下来照顾旅长。
3: 是，
0: 你们留下警卫，声援，跟我走。
1: 是，
0: 好。
1: 高旅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我儿子救了我。儿子，快扶我起来！儿子。我是你亲爹，你娘没告诉你吗？
4: 我不是你儿子，
1: 嘿，那小子长本事了，救了你亲爹，他不想跟我说两句话吗？
3: 没事吧？
1: 你伤着哪儿没有啊？
3: 怎么回事啊？大姐，你看，是他们两个。
0: 救了半天，救的是高柴又顿，今儿咱走。
3: 啊！是，就是他们两个。

0: 那他一定就是念帝，他们喊的是念帝，我就是念帝。你不是叫林三姐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龙念帝。
1: 。
0: 你听见他们在喊什么了吗？
2: 潘弟、朝弟，他们是大姐、二姐，他们都来活着。
0: 你是二叔？你说你叫龙念帝？
2: 对呀。
0: 下面那两个，一个是你大姐，一个是你二姐。
2: 对呀。
0: 那你娘叫什么？

0: 你怎么了？我就是个畜生，我娘也是流莺，我娶了我自己的亲戚，我还是人吗？
1: 没脸再见人，我没脸再见人了。你说什么呢？我怎么成你姐了？
0: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把我儿子还有你的姐妹给追回来呀！

0: 死伤人数多少？
1: 咱们想想自己军，258人，牺牲58，住上3死7，轻伤40，还能打仗呢。大概100多人。
0: 高旅长让咱们在这儿坚守3天，这才第2天，
1: 一天小鬼子就打上来7回，咱们打退他们7回，他们是一波一波倒着往上上，这是第8回，把兄弟们。
0: 打不动了，
2: 大师兄，我骗你，我真没劲儿了，一点劲儿都没了。我可能活不到小兄生病那天啊，但是我有战死沙场，才能对得起这么多小兄子弟，对我的信任。那一边，大师兄陪你，
0: 还是，
2: 坐下，兄弟。
3: 准备战斗！
4: 是。
3: 教官，停电です。
5: 何？
6: 水管を封鎖した。
5: 好，了解。
6: 阻止した。水管給水向かう。
5: はい。

0: 哎，里边他们撤了，
1: 咱们追不追？
2: 不追，不追，不追！
1: 旅长跟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再说，敌众过关，
0: 你说他们为什么突然撤了呢？

0: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来了？你看着就好多了。啊，可是我的脚还不能胜任军靴。您请坐。今天是除夕，我特意过来给义弟拜年。司令官是兄长，应该我给您拜年才对。问您过年后。
1: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要尽快的抓着偷袭我的凶手。秋天那一仗，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是关键时刻被人偷袭了。那是个八路，人我见过，很年轻。 而且我现在知道了，他是谁？是谁啊？柳姨娘的儿子。这怎么可能？我说的不是你们家养的乖宝宝。你回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吗？在你去了日本之后，柳姨娘又有了一个儿子，而孩子的父亲。 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高柴火垛子。
0: 这绝不可能！柳姨娘对她的先夫很忠诚，怎么可能给别的男人生孩子？
1: 这是事实。

0: 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是高人，你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只是想着自己的生计。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农民，一个个都是被人家抬轿子、扛柴火垛子，逢人就吹嘘他和柳姨娘的儿子，一炮将我轰成了残疾。
1: 义兄，尽管这是真的，也请您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不要杀了柳姨娘，我求您了。
2: 世桑，你是我的义弟，那女人的儿子就是炸伤我的凶手，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1: 嗨，嗨。

0: 沈县长，今天是除夕，我能给儿子做顿饭吗？
1: 今儿是除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沾儿子的光，品尝到你做的美味了？
0: 我特意买了一只鸡，做你当年最爱吃的藤怎么样？太好了，
1: 那味道。 十几年了，一直在我的梦里。
0: 那我能进去了吗？
1: 当然可以，欢迎你回家。

0: 妾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影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1: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0: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1: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 父亲，这是我十岁那年您教我的词，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喜欢背，句句皆有景，字字皆有情。
3: 老生啊，今儿是除夕团聚的日子，咱们一家人团聚了。
2: 一家人？
3: 嗯，
2: 咱们家不就是父亲您和我吗？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啊，
4: 县长吃年夜

0: 我给你整的。你怎么了，父亲？他是……哎，
1: 今儿是除夕，我放了厨子一天的假。

0: 他是新找来的厨娘，不是的，父亲，我在龙家祠堂门口见过他。瞧瞧，瞧瞧，这年头想骗孩子都骗不了。哎呀，虽说只见过一次，可他记住你了。
1: 所以，父亲，他到底是谁呀？那天您跟我说过，他是对我、对您都非常重要的人。今天他来了，您又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0: 儿啊，你觉得他是谁？他就是谁。
1: 就是除夕，要不咱们邀请他跟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吃团圆饭，如何？
0: 当然可以啊。您是长辈，您先坐。

0: 我来盛汤。啊！汤坏了吧？来，快看看。
1: 生啊，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我没告诉过你呀。他还叫劳生。对呀，他只有一个名字，叫劳生，石劳生。 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学校的老师们、朋友们一直劝我给他起一个日本名字，可是我坚决反对，一直就叫他劳生。

0: 你手没事吧？啊，没事儿，只是烫了一下。对不起啊，父亲，我将碗给打碎了。
1: 这叫岁岁平安，除夕打碎个碗是最吉利的事情了。
0: 我去扫扫。不用，你去拿个新碗过来就行了。

0: 你们俩都坐下，这碗鸡汤一定由我亲自盛。
1: 父亲，这个
0: 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姨娘，你也坐下。这第一碗是给你的。要知道，若没有你，我早就死了。你对我，对老生。 都是恩重如山。这第二碗是给你的，
1: 父亲您先请吧。
0: 要知道，若没有你，我这十几年不会过得这么快的。也谢谢你。这第三碗就是我的了，嗯。

0: 这一碗鸡汤，我的魂儿仿佛都回到了当年。
1: 石县长。

0: 这大过年的，你一会儿活儿一会儿死的，多不吉利呀、啊！你要是喜欢喝，就多喝点儿。孩子，你也尝尝你。我的手艺
1: 啊，好。

0: 刚才在家里找了半天，没发现有酒啊。酒？我早记了。哦，这大过年的，无酒不成席呀。
1: 只要人对，有没有酒无所谓。是这样啊。可是我想喝。好啊。 管家
2: 来了。县长，您吩咐。
1: 瑩娘想喝酒，我知道你屋里头有。
2: 有，我这会儿就给您拿去。

1: 石县长，来，干一杯！哎呀，我就不喝了吧，我怕我喝多了醉了。<笑>我都不怕醉，你怕什么呀？你醉了还能把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样吗？<笑>柳莺娘啊，柳莺娘，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怕自己喝醉了非礼你啊？啊？ 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做当年的傻事儿呢？我知道你很有酒量，我是怕你把我灌醉了，跟我儿子胡说八道。儿子，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出过不少丑，这柳莺娘都知道。
0: 待会儿万一我要是喝醉了，他跟你说什么，你可不许听。
2: 我不听，
1: 好，我儿子最乖了，你不听他我就放心了。姨娘，你不要喝酒吗？来，咱们喝。
0: 这么多年，孩子。
1: 哎，喝酒归喝酒。 可不许说客的话。那也不能干喝呀。儿子，我刚才看出来了，柳莺娘啊，就是喜欢听你背诗背词。这样，你只要背出一句诗，里头带个酒字，我们俩就干一杯，如何？哎呀，这大过年的。
3: 就当做是给爹祝祝兴了。遵命。那就酒逢知己千杯少。好。
4: 柳莺娘，你确实是我的知己，今生今世谁也无法替代的知己。来，
3: 我得先尝尝菜。来，儿子，你也多吃一点啊。
4: 好嘞，
3: 这柳莺娘的手艺啊，可好啊。
4: 我还想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3: 你怎么不等等我呀？是我自己想要喝，跟你没关系。
4: 孩子，接着来。遵命。
3: 忽而将出换美酒。

0: 宵，万古愁。
1: 哎，这句好。美酒可以消掉万古愁。姨娘，来，为了这句，咱俩碰一个。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这句太背了。
2: 我喜欢。

0: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
1: 孩子，接着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好诗。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有气派。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0: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级5合1配方，我们不再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

0: 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4: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到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啊、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 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

0: 已经抱歉，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

0: 以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来点。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4: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

0: 来扫码，已经爆馅，已经爆馅，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元，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元，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元，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哎，干什么？
6: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7: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2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8: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
9: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7: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季小鱼已经被干掉了。
8: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

家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1: 这是一句实在话呀。
0: 催花未歇花凝骨，酒醒已见残阳。
1: 这句听不懂，但是我爱听。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别喝了，孩子，咋了？你带酒的诗都背完了？没有，古代文人既爱酒，背到天亮都背不完。那就接着背。可您看我父亲。
1: 很多话要对你说，暂借一步说话好吗？
0: 父亲大人说了，万一他喝醉了，不许我听你说那些年轻时候的丑事儿。
1: 咱不说他的事儿，就说咱俩的事儿，走，上你屋说去。
0: 这样不好。父亲大人都已经醉成这样了，我应该在他身边服侍，不能离开。
1: 可是孩子，我……其实。
0: 我知道你是谁，你等着，你看，这是我母亲的画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我母亲的姐姐或妹妹，不然。 你们怎么会长那么像了？我是不是猜对了？那你就是我阿姨了。我父亲叫你英娘，我能不能叫你英姨呀？孩子，你哪来的这个呀？小时候。 我经常哭着找娘，父亲没办法，就找人画了这个。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娘的时候，我就叫她两声，有什么心里话，就跟她说说，挺奇怪的。有了她之后，我是晚上睡觉再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委屈，跟她说完以后，也就释然了。
2: 英姨，你怎么哭了？我不是你姨，孩子，我是你。
0: 父亲，
2: 老生，你怎么能把你娘的画像随便拿给外人看呢？你怎么答应父亲的？
0: 对不起，父亲，我立刻放回去。

0: 我告诉孩子什么？我还是他亲娘，我还没死。他姓龙，不姓氏。姓龙，龙烟宗的家人，那可是石阶司令官最想枪毙的人。哼，你说你是他娘？ 你也配？你养过他吗？教育过他吗？陪伴过他吗？柳一宁，我真没想到啊！刚丢了孩子，你又跟高柴胡垛子生了野种。
1: 你说什么？
0: 到现在了，你还顶着龙家二少奶奶的名号，却和高柴胡垛子有了共同的孩子，他不是野种是什么？
2: 你这个贱货！石少卿，不许你污蔑我！这是我家，你要是受不了，可以随时滚，最好直接滚出孝兴，永远别再回来。
3: 怎么，您要走吗？
0: 他不走，难道要住在你爹房里头不成啊？龙家的二少奶奶大半夜的跑到了石县长家里头过夜，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新闻？
4: 父亲，您喝醉了，您这样子说话。 很没有礼貌的，
0: 我真的是喝醉了，站我都站不稳了。哎，扶扶我，姨娘，不送。

0: 来，小姨夫，看你赵弟，你们这两个闺女，大过年的啊，不吃也不喝，光顾着掉眼泪了。
1: 对不起，三叔，是我没出息，昨天一夜想着想的没睡觉，刚才赵弟一提，我又受不了了。
2: 三叔，你想想办法，把您接过来吧。来，把眼泪都擦干了啊！酒碗端起来，三叔敬你们一碗。
3: 等会儿，龙县长，我有话说。
2: 哎，你个朝天宝，你真会挑时候。什么话说？
3: 过了这个年，我想娶潘弟，行不？
2: 判弟，这个，您是他三叔，又是县长，还做不了主啊？
4: 天宝哥，他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等打完小鬼子就和你成亲。不，
2: 那得等啥时候啊？龙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4: 三叔，你别理他，您不是常说吗？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事都是最小的事儿，让他等，我就不信他能急死。
2: 判弟。 听见没有？国难当头，打鬼子是头等大事儿。这我没说不让你们成亲啊。哎，潘弟，三叔答应了。哎，三叔，那你赶紧给我们选个日子吧，愉快又好。
5: 日子这事儿我可定不了啊。潘弟，我托人啊给你娘捎个信儿，让你娘回来给你主婚。再说你娘一直留在小兴。 三叔也放心不下，来，两个丫头，把碗都端起来。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光顾着吃，把碗都端起来。
6: 来来来来来，
5: 在一块儿过个年。

0: 我坐吧。老侯啊，哎，
1: 旅长，
0: 您是不知道啊，那天您说你胸口疼，没跟上队伍，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我这心痛得够呛。多谢旅长惦念。
1: 我那天呀，病得真是厉害，这不光胸口疼，还头晕脑胀的，撤退的时候还把方向给搞错了，没跟上。还好你没跟上，
0: 咱们指挥部60多个人，遭到了鬼子的埋伏，最后只剩下小肖跟我，5个人。
1: 是啊，这么多哥们弟兄都为国捐躯了，哎呀，我真是痛心疾首啊。
0: 光难过没用，从今以后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要担起来。首席作战参谋，再打仗，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旅长，我一定鞠躬尽瘁。
0: 好。

0: 成了，怎么样？精神利落，漂亮。胡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漂亮？
1: 那是漂亮吗？<笑>
0: 今天是大年初一，虽然说在山里躲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红包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待会儿啊。 我要亲自把红包发给龙福和龙喜儿，这俩人啊，一个是老太太的亲戚，一个是对继宗和瑛娘忠诚。现在这俩人又跟了咱们，咱们可要对人家好，不能亏待着他们。行，咱们这就给他们拜年去。
2: 二少奶奶，夫人，二少奶奶，瑛娘。
3: 婆婆，您过年好啊！你这是？今天大年初一，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您尝尝。哎呦，这……夫人，二少奶奶赶了一宿的山路，天亮才到，一进门就给您包饺子。 这面呢是他带来的，肉馅儿也早都剁好了，调馅儿的香料也是从孝兴城带来的。二少奶奶怕咱在大山里没地儿打香油去，还带了两大瓶子香油呢。夫人，这可是二少奶奶的一片孝心，您就尝尝吧。是啊是啊，这馅儿啊和的可香了，我跟龙福可没这手艺，咱们在这山里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食材，不是？
2: 瑛娘，你就别跪着了，快起来吧！这都啥时候了，婆婆都落难了，您用不着这样了。
1: 娘，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规矩。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拜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星高照，万事顺意。
2: 夫人，二少奶奶一片心意，你就别客气了。 赶紧尝尝呀！娘，您趁热吃。

0: 我龙月氏有瑛娘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也算没白生三个儿子。好了好了，为娘已经吃好了，你就别这样端着跪着了。少管家接过来。瑛娘，这半年你在绍兴还好吗？我还好。娘，你在这儿好吗？
1: 老生还活着，真的，真的，我昨天见着他了，还跟他一起吃了年夜饭。这孩子长大了，可有礼貌了，对谁都彬彬有礼，爱背诗，出口成章，像极了二少爷。娘，他就在我面前。 可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我不能把他带回龙家。我对不起二少爷，对不起您，对不起龙家。

0: 什么？跟丢了？是啊，这柳姨娘实在是太狡猾了，七拐八拐的就把我们给拐丢了。我在雪地里摔了好几个大跟头，到现在还直不起来呢。废物！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还敢在我面前诉苦？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腰？
1: 县长饶命！
0: 县长饶命啊！县长饶命啊！县长，让你们盯着柳姨娘，去把偷袭司令官的凶手抓回来。可哪成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把他姨娘被我自己给放跑了。废物，废物，全是废物！滚！
1: 是是。
0: 哎呦！哎呀！哎呀！
2: 父亲大人，您怎么又生气了？这儿没你的事儿，进屋读书去。
3: 您昨晚喝醉了酒，现在又生气，对身体很不好的。我帮您泡了茶，进屋喝吧。
2: 孝顺儿子，真是孝顺儿子。第一见到你，就不生气了。走。
4: 陪爹进屋喝茶下棋去。
5: 好。
4: 不行，英娘，我不能让你走。你已经为老太太守了灵，下了葬，就用不着再回去了。那姓万的不是好东西，早晚害死你。再说了，还有石少卿，不行不行。
5: 我不让你走，娘，您放心，我不回孝兴。那你去哪儿？你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4: 我要去找我的念弟，他跟我儿都当了八路军，这八路军住的都偏远，我绕着山道走，碰不上小鬼子。
5: 二少奶奶，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见三小姐。
4: 不用了，大雪天的。 这儿的日子也艰难，再说晚上还得防熊瞎子呢，您和龙喜儿都在，我才放心把婆婆留在这儿。
5: 好吧，
4: 福叔啊，
5: 哎，
4: 您也一大把岁数了，保重。
5: 哎，二少奶奶，你也多保重。

0: 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跟我好久了。日本人，当官的，你带了多少人，都让他们出来吧。我老太婆没做亏心事儿，不怕你们。
1: 娘，五儿，娘，你咋来了？怎么穿成这样？我想娘了，想回绍兴看看娘，所以就把缴获鬼子的军服穿上了。可走到一半，我想，过年了。
0: 娘兴许离开绍兴回家了呢，所以我就想先过来看看，没想到半路就碰到娘了。我问你，你怎么说走就走都不告诉娘一声？这一走，一点信儿都没有。当了兵不告诉娘，当了八路还不告诉娘，连成亲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娘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了？
1: 娘，您知道我成亲了。
0: 娘当然知道，你成亲那天，我跟你两个姐姐去临县找你们了。可是哪成想，你们杀了小鬼子跑了。
1: 娘，
0: 哎，你这是干啥？
1: 我今天来找娘，就是想当着娘的面毙了自己。
0: 你胡说什么呢？快把枪拿下来！
1: 不，我犯下了大错。 畜生都不如，我必须得死！
0: 大过年的，你可别吓唬娘，快把枪放下，慢慢说啊！
1: 娘，我不是吓唬您，我想给您叩三个响头，就算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娘，您知道我娶媳妇了，但您一定不知道我娶的是谁。 混蛋透了！我居然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乱了纲常伦理，我现在只有一死。娘，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您不能赖三姐。三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您要是见着她，也千万别跟她提起我。我怕她也想不开。
0: 你等会儿。
1: 娘知道你娶的是谁。娘知道。
0: 娘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临县找你们呢。
1: 娘知道也晚了。鬼子打进临县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和三姐洞房花烛了。我做梦都想不到，那是我亲姐姐啊。娘，我也不跟您废话了，我是脸上烧得慌，实在是没了活了。
0: 你等等，把枪放下。娘没告诉过你吗？高柴火垛子才是你亲爹。
2: 我知道高柴火垛子是我亲爹，可您是我娘，我和您弟还是亲姐俩啊。我问过首长了，我们这叫同母异父，也是不能成亲的。
0: 你小的时候，娘跟你说过两回，告诉过你我不是你亲娘，我也说你就以为娘不要你了，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娘心疼你，就没再提过这事儿。现在娘再告诉你一遍。
2: 这辈子只嫁过一个男人，他叫龙继宗。既然高柴火垛子是你亲爹，那我肯定就不是你亲娘啊！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想不到这一点呢？
0: 那我亲娘到底是谁啊？
2: 你爹告诉过我，说你娘叫小玲，生下你三个月就被姓陈的财主给害死了。你爹为了给你娘报仇，就把你托付给我了。
1: 真的，娘。
2: 我还以为小时候您骗我呢。你打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我不是你的生母，念弟是你三姐，可是你们俩不是一个爹和一个娘生的，成亲一点毛病都没有。娘听说你们俩成了亲，别提多高兴了。都说养子半个儿，女婿也是半个儿，我儿啊。 你现在就是娘整个大儿子了，
1: 娘，那我不用死了，三姐还是我媳妇儿。
2: 当然了。

0: 臭小子，快起来！我儿啊，
1: 哎，念弟呢？娘还正想上部队上去找你们呢。
0: 自从知道我们俩是姐弟，队伍里都笑话我们。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首长给念弟安排了新的工作，快过年了，我想去看看他。结果通知告诉我说，他请假了，说要回家看看娘。
2: 回孝兴了，他可不能回去啊！

我打听了，这些日子您一直住在祠堂，今天是大年初一，您的小老三回来了，可您怎么不在呢？ 您不在也好，念地不孝，做出了有违人伦的事，也没脸再见您了。

龙家的列祖列宗，从小到大，我最恨的就是你们。我觉得是你们逼死了我爹，害得我娘无依无靠，才被迫去了蘑菇镇。如果不去蘑菇镇，我们怎么会母女分离？那些年，我以为我娘死了，也把仇都记到了你们身上。我甚至回龙家投毒，差点害死我的奶奶、太奶奶。千错万错，都怪那个包打听。那年我才10岁，他拿了我的钱，居然拿假消息糊弄我。

两个姐姐都还活着，可是我怎么有脸活下去？我这人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我要在我之前，龙家绝没有出过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对得起给我起名字的爹？我怎么对得起生我的娘？现在我就在祖宗面前了结自己。我这颗灾星再也不会祸害人了。

0: 么？
1: 放开我！
0: 别走！
1: 你放开我！你让我死！我没联系你啊！
0: 三姐，我都问清楚了，我不是娘亲生的，你用不着寻死啊！说我不是娘亲生的，娘说咱俩成亲没毛病，娘高兴啊。
1: 真的？
0: 真的，你还是我媳妇。你不是天天想着娘，夜夜梦着娘吗？现在娘来了，还不赶紧给娘磕头？

0: 这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啊？
1: 别沉，
0: 好看，好看着呢。
1: 俺们的小老三儿打小就喜欢梳三根小辫子，娘爱看。

你跟女儿不一样，是娘的错。18年了，娘让你受了多少罪呀？娘对不起你。

0: 娘，三姐，有什么话咱离开小星慢慢说。娘，咱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三姐，咱用炮轰了池田的事已经传到小星了。娘说她的住处不安全，有鬼子盯着。
1: 对，我跟五儿回来就是要接你走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娘走。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

0: 由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干什么？
2: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3: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4: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
5: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3: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玉已经被干掉了。
4: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6: 能不能拍？
1: 结婚了！我结婚，
7: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我是逃婚呐！啊！
9: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0: 我使劲离婚呀！
11: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 什么破玩意儿！
1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3: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6: 别打了。Oh!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

0: 太难得，赶快拨打电话将告吧。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谁呀？
1: 您别问了，先上车。
2: Miniki， 哎。

站！

0: 没路了！啊，
1: 鬼子，你怎么样？大老三，你怎么样？
0: 这样，我连引开鬼子，你背着三妹赶紧走。
1: 鬼子，你到底是谁呀？
0: 你不认识我，我肯认识您，我应该管您叫丈母娘，我是仇家班的仇天宝啊！
1: 想起来了，
0: 我跟你大闺女相好。 本来是想趁鬼子防备不严，来孝兴吉金去给我们判定证婚的。丈母娘，回头再说吧。你赶紧背着三妹走，不引开鬼子。
1: 好。
0: 哎，大婶，你看着点脚底下。
1: 好。
0: 走。
2: 快走！

0: 長官、昨晩の雪が深すぎて足跡が見つけられません。
1: 女一人が怪我した女を背負ってそう遠くは行け。落としてやれ。

何か物事があるはずだ。

老三儿啊，娘知道这叫做手术，可是娘哪会做啥手术啊？你说不这样就会要了你的命，那娘就下刀子了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娘也不活了。 娘跟你去，小老三儿，挺住了啊，别怕。

0: 咬啊，有点疼，你忍着点儿啊。哎，你要慢一点儿，抬起来，哎，好，慢慢的，慢慢的，哎，来，翻，转，哎，啊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嘞，来。
1: 老三儿啊，娘以前听说过这草木灰能止血，娘都给你上上了，可是这血还是止不住的流啊，娘只好给你摁着了啊。小老三儿啊，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0: 夫人，五儿，哎呀，快快快，见过奶奶啊！夫人，夫人，奶奶好。
1: 你就是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劳生。
0: 对，那个时候我叫劳生，现在我叫五儿了。佘大管家，您好。
1: 好，好，好。
0: 哎呀，孙少爷，上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我娘没有回来吗？
2: 你娘没有啊？她说去找你和三小姐。坏了，坏了！
1: 你娘怎么了？
3: 冷。
2: 小老三儿啊，小老三儿，娘刚加了柴火，
3: 冷，
2: 马上就暖和了啊！来，娘给你盖好了。
3: 冷。
1: 娘抱着，娘抱着啊！娘在呢，不怕，不怕。

0: 哎呀！
1: 闺女，不流血了，血止住了。
0: 娘，
1: 知道饿了，这说明你从鬼门关熬过来了，太好了！娘这就去给你做吃的啊。

0: 就是这儿，福爷告诉我，城北15里，那附近全都是大山呐。对，都是大山。
1: 婉儿，你娘啊，曾经跟我说过，十几年前她带着你找你三个姐姐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过冬。
2: 他在那个山洞里还留了半口锅，还有其他的一些家伙事儿，怕第二年冬天没地儿去，还得住那个山洞嘛。去，到那个山洞去找找。我娘和三姐已经失踪7天了，如果他们不在福爷说的这个山洞里，他就可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拜托各位同志，一定要帮帮我。 帮我找到那个山洞，
3: 好，
4: 好，
2: 我们走。

0: 娘，把刀给我，要是鬼子来，我就割断喉咙。
1: 别瞎说，娘在呢，娘保护你。

交给我们吧，放心吧，睡不着。

0: 我儿啊，给娘放下来吧，娘能走啊。
1: 不行，我要背着娘，要一直背着。

0: 姑娘了，还叽叽喳喳的，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朝天宝来了，哎呀，就是救我们那个大姐要嫁的男人，
2: 哪儿呢？
3: 我二太太她往过走呢。
1: 娘，
0: 大姐夫来了。
1: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叫。上回管大婶叫了丈母娘，回去。
0: 你大姐给我好一顿胖揍，说还没成亲呢，不能瞎叫，怕大婶生气。
1: 大婶不生气，大婶看着你们高兴。上回呀，小鬼子子弹追得紧，你着急要把事儿说清楚不是？
0: 哎，
1: 孩子，你站好了，大婶给你鞠一躬，谢谢你那天的救命之恩。
0: 哎，别别别！ 这可使不得！ 大婶，您要是看得上我，就跟我回蘑菇镇吧。盼你答应了，只要我能把您接回去，就成亲。
1: 这，
0: 为啥去蘑菇镇呢？
1: 啊，我们的队伍在蘑菇镇休整，能休整俩月呢。
0: 哦，
1: 年底呀。
0: 蘑菇镇是你姥姥家，也是你小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伤心之地。可是你大姐要在那儿成婚，你愿意去吗？当然要去了，别说是伤心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去。
1: 好，
0: 那大婶去，我们都去。
1: 哎，
0: 谢丈母娘。
1: 哎呀，
0: 快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 大婶知道你赶车赶得好，我想去个地方送大婶一趟。
1: 啊，行，您说去哪儿？
0: 在下朝天宝，见过奶奶。
1: 哎，起来吧，快起来。
0: 哎呦，这大个子真好。
1: 娘，这孩子人好。
0: 打小就照顾盼弟儿，他俩的婚事啊，盼弟儿的师傅早就给做主了。这俩孩子非让我去给他们主持婚礼，
4: 那你就去吧。女儿的喜事儿，当娘的哪能不去呀？
0: 娘，您是奶奶，又是龙家的当家人，哪轮得到我呀？
4: 英娘，看你说的，我这大孙女、二孙女不恨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要我说呀，夫人要去就去。
1: 我也跟着，咱们都去蘑菇镇热闹热闹吧。好啊，
0: 不行。
1: 啊？
0: 怎么回事，龙喜儿？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二少奶奶，娘，其实也没什么瞒着您。 就是我那三兄弟龙延宗，在孝兴城立了子弟军，虽说也不是什么正牌军，但是打仗特别厉害，那把小鬼子打的是闻风丧胆。所以说，小鬼子现在就更恨他了，在孝兴城里贴了布告，说谁要是抓到您，就赏1000块现大洋。
0: 哎呀，我这老太婆值1000块现大洋。 不错，这辈子算没白活。我的延宗还好吧？
5: 好，好着呢。上个月我专门去看了三少爷，三少爷正在练兵，显得更年轻威武了。
0: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

0: 不打败小鬼子，我就只能在这山沟里猫着了，是不是啊？
1: 不是让您在这猫着，不让您出去，是这里安全。三少爷没能亲自来看您，也是怕给您带来危险。
2: 是，
0: 孩子的婚事，我这当奶奶的去不了，也总得表示表示吧。你等着啊，
2: 娘，这使不得呀，您什么都不用拿。
0: 哎呀，不行，龙家嫁姑奶奶可不是小事儿。老祖宗活着的时候就说过，龙家对这俩闺女亏欠，得补偿。我大孙女儿个子高，长得白，戴这个合适。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娘，这丫头哪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啊？
0: 配得上，再好的都配得上。英娘，来坐下。来，这半年呢，我这精神头可不如从前了。哎呀，这胸口疼啊，喘不上气儿来的毛病啊，犯得勤了。我在想啊，我这二孙女嫁人，我不一定赶得上。你就帮我把给老二招娣的那份心意也带上，还有老三的，这孩子啊，早就成亲了。奶奶还欠他礼呢。
2: 娘，瞧您说的，我来就是向您禀报一声，这不成了我替三个闺女争口袋来了。
0: 当娘的给闺女争也没有错啊。
2: 来来
0: 来，这一对啊，这是给老二的，这个这是给老三的。
2: 娘，
3: 哎呦，二少奶奶，您就别客气了，你就让夫人把这个心意给表了吧。你如果收了，夫人一高兴，胸口疼的毛病说不定他就好了。
0: 就是就是，我一听到喜事就高兴，你看我这会儿就好多了。
3: 你看，
2: 娘，那我就替三个闺女谢谢奶奶。
0: 好，好，还要替我多喝两盅喜酒。
2: 哎，娘啊，我还有个事儿要求您。
0: 说，
2: 我想请福叔去吃喜酒。
0: 哎呦，英娘啊，你可真是重情重义，想得周到。龙福为了龙家这三位小姐，风里雨里十几年，他是三个孩子的恩人，请他喝喜酒，应该。龙福，
4: 哎，夫人，
0: 二少奶奶要请你去喝喜酒。
4: 二少奶，不用了，不用了。
1: 老四大哥，你就别客气了，这个季节又不下雪，下山买东西啊也没那么困难了，我一个人照顾夫人不会出差错的，你去吧。
4: 那谢谢夫人，谢谢二少奶奶，您还惦记着我。
3: 刘喜儿，你常下山，有没有什么消息也给我说说呗，让我也高兴高兴。
1: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那侄儿佘小四儿，他咋样？他还跟着三少爷吗？他是不是在孝兴的那个子弟军里？
1: 他不在。
3: 那他在哪儿啊？他过得好不好？
1: 好。哎呀，那好得不得了，您的侄子争气，在孝兴县城里除了日本人就属他说了算。
3: 他在孝兴真跟日本人当官了？
1: 想当县长没当成，让石少卿那个狗贼啊给抢了，人家有钱不是。石小四啊还当警察局长，新招的警察比以前呢多了好几倍。
3: 为什么？
1: 为啥？收拾老百姓，怕人。

0: 停车，停车。嫂子。嗯。
1: 认识你嫂子。哎，有吃的没？尝一口。
0: 我是英子呀，
1: 英子，
0: 刘英娘，
1: 不认识。
0: 嫂子，你哪能不认识我了？
2: 哟呵，这不是刘英娘吗？咋回蘑菇镇了？
0: 是我大叔，这是我嫂子段金花吗？
3: 段金花，疯了十几年了。不认人了，
1: 呸！谁说不认人了？不认识我儿子，我儿子叫来福，
4: 我儿子就快回来了。昨天晚上我都梦见他了。
0: 儿子，哎呦，哎呦，大儿子，乖乖，来福，
4: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妈妈了。
0: 嫂子，
5: 小雪儿。盼弟走了，盼弟就盼着您来呢，准等着急了。哎，
0: 来福，你是我的来福，你终于回来了，来福，你终于回来了，来福，
6: 嫂子，你认错人了，
0: 没错，是我的来福。大个子，大眼睛，娘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来福！哎呀，
5: 不是谁是你儿子呀？你给我松开！
0: 来福，
5: 给我松开！
6: 你不要吓唬他啊！他是盼弟的舅娘。嫂子。我是英子，你别怕，别怕，嫂子，我们在一个锅上吃饭，在枪毙我的法场上，你还救了我的命呢，你忘了？嫂子，
5: 短金个花。是段金花，段金花，这是我们龙家的二少奶奶柳英娘啊。
0: 英娘，哎，柳英娘，二少奶奶，
6: 是我嫂子，
0: 我好像不认识。
4: 你看上去。像个好人，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儿子吧。他叫来福，大个子，大眼睛。他被人贩子拐走的那年，他四岁。他能找着家，求求你，帮我把我儿子找回来，啊，求求你了。来福，他叫来福。来福，
5: 小婶儿，您别看我呀，我爹娘是谁我知道，他们早死了，我可没让人贩子拐卖过。
6: 来福，你咋说话呢？你娘都等了你二十年了，快叫娘。
5: 啊？
6: 天宝啊，大婶儿，求求你。你看他多可怜呐，他也是当娘的呀，跟我同病相怜，就委屈你一次，给他当回儿子，行不？
5: 您这是让我演戏啊？
6: 你看，你本来不就会演戏吗？

0: 那行吧，丈母娘有令，女婿怎敢不从？我的娘亲呐！娘亲在上，二来福与您磕头了。
1: 我刚才不是看您穿的太脏太破了吗？磕碜！哎呀，放财！那位老人家教训于我：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若是先娶娘亲，
2: 就连拿钩都不如。来福，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 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打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

0: 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

0: 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

0: 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贝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2个乒乓球啊。
4: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6: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4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3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

0: 一瓶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品高钙复新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目前目无仇，走，奔现佳聘。我若是先妻娘亲，就连拿糕都不入。来福，娘啊，有件喜讯要告诉你老人家，儿子要娶媳妇了，走，跟儿子享福去。
1: 娶媳妇。
0: 来。

0: 我说你小子起码混个中尉副连长了，这娶媳妇儿怎么新娘子连花轿都不让做啊？
1: 呀呵，高团长，你咋来了？哎，咱俩好像没请。
0: 我想来还用得着你请啊？这蘑菇镇是你小子的地盘，我不能来。你可别忘了，现在你是我的兵。
1: 哎，今儿我是新郎官，我最大呀，我还真不怕你。不怕
0: 你，
1: 不怕
0: 你。你说啥都不好使，这父老乡亲们可都见过娶媳妇的，但没见过像你小子这样把新娘子娶回家的。哎，我问问乡亲们，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做花轿你们答应吗？
2: 不答应。
3: 本地你，
4: 哎，高团长，谢谢您为我撑腰。可是这事儿真不能怪天宝哥，是我娘说的。大敌当前，喜讯应一切从简。
1: 哎，你看，
0: 哦，这是你娘说的，你娘这么好呢？哎，早说呀！不过现在也不晚。哎，高弟儿，那这样的话，咱俩也手拉手，一块儿上你娘面前磕个头，不得了吗？
5: 去你的！我娘才看不上你呢。
0: 哎，行了，说个笑话，你还真捡笑话。虽然说一切从简，可是也不能太便宜你朝天宝了吧？朝天宝，你的军功可是我给你报的，你当官那也是我替你说的话。
1: 哼，那又咋地？
0: 咋地？你这么着就把新娘子娶回家了，我看着生气呀、啊。怎么着你也得把新娘子背起来不是吗？新娘子两脚不能沾地，那是老辈儿的规矩。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朝天宝，我命令你把新娘子给我背起来。
6: 团长所言极是，娘子上啊轿，
2: 上啊轿。

0: 大婶儿，
1: 哎，
0: 大婶儿，给您道喜啊！
1: 谢谢谢谢高营长，
2: 娘，他当团长了，
1: 是吗？升官了？哎呀，恭喜恭喜，高团长！
0: 这没啥可恭喜的，当多大的官儿不都为了打鬼子吗？哦，对了，我们旅长让我替他给您道喜，还专门派我给您送喜金来了。
1: 哎呦，替我谢谢高旅长，来招弟儿。哎，高旅长没来喝喜酒啊？
0: 哦，我们旅长有好多大事要处理，这不派我当了代表，他来不了。
2: 哦，我三叔也没来呢，好像是大战在即，他们当大官的都忙得很。
1: 对对对，现在这个时候打小鬼子最重要，耽误不得。

0: 这是大事儿，您说的对。快，我儿子今天娶媳妇儿了。哎，我儿子叫来福，今儿个娶媳妇儿。来福啊，来福，娘来了。
1: 嫂子，
0: 亲家，我儿子娶媳妇儿来福。
1: 是，来，嫂子您上座。
0: 好，亲家你也坐。
2: 来福，好儿媳妇，给您磕头了。好，好，媳妇儿长得坐，长得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等一等，先拜福爷爷。啊，对，先拜福爷爷。
3: 二少奶奶，这可不用。
2: 福叔，你对孩子们恩重如山，这个大礼您受得起。
3: 对，娘说的对，福爷爷您坐。
2: 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对我们姐妹的大恩大德。
3: 起来，快起来！祝贺大小姐、大姑爷百年好合，祝你们大富大贵，早生贵子。
4: 谢福爷爷，
2: 谢福爷爷。我和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0: 行了，你往这儿讲两句。好，
1: 刘大贵讲。
0: 媳妇儿，我就回断去了。朋友们，这杯酒，我们夫妻俩敬您，感谢您把房子借给我们办喜事儿。
2: 对，
3: 感谢您，刘大贵。
0: 哎，你们都是打鬼子的英雄，能在我家办喜事，黄毛脸上有光。
1: 来，黄员外，我是潘地的亲娘，我也敬您一杯。
0: 刘姨娘，您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我早就听说，在蘑菇镇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女。

0: 人，那就是您呐。
1: 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来惭愧，放过火，坐过大牢。
0: 哎，这些事情啊，蘑菇镇的人都知道。那柳栓子抽大烟，不学好，把自己的儿子给卖了，还把您的闺女给卖了。你点火烧了他的房子，他活该。
1: 黄员外，来。
2: 哎，诸位，我说两句啊。今天感谢黄员外，您借这方宝地给我的部下中尉副连长朝天宝和龙盼帝举行婚礼，我这心里高兴啊。我大哥高柴火垛子高旅长让我带来了三句话。
3: 你帮我带三句话。这第一句话，恭喜柳英娘。这第二句话，恭喜新郎跟新娘子。这第三句，虽说朝天宝、龙盼帝以前当过土匪，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为国杀敌、浴血奋战、屡立奇功，都是好样的。我已经请示了上方，把他们那些不光彩的历史一笔勾销了。
2: 旅长说了，一笔勾销。不光是新郎和新娘子，还有你们陶家班的兄弟们，之前犯的错全都不作数了。
4: 好。
2: 来，所有当兵的起立，跟我一起敬柳英娘柳大婶和这位大婶，朝天宝的娘就叫朝大婶，跟我一起敬二位。
5: 敬柳大婶，敬朝大婶。
1: 亲家，

赵丽，念丽，五儿，来，干！

我是你嫂子，叫嫂子也行。我就是你嫂子，段金花。哎，我什么都想起来了，那新郎官。 他不是我儿子，虽说我儿子个子也高，可再怎么高，也长不了那么高，不是？再说，来福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他都4岁了，他知道他自己叫刘来福。 不会改名叫朝天宝，我也不可能是朝大婶儿啊，是不是？英子，你的好意，嫂子心领了。这十几年，这别人都叫我老疯子，往我身上泼脏。

水，扔石头的都有，可自从你回来了，让那个大军官管我叫娘，到今儿个我整整体面了三天。这刚才那新郎官和那新娘子给我磕头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呢。嫂子心里高兴，心满意足了。来，英子，嫂子谢谢你。

你说，这幸好吧，这我早没寻死，等到了今天，也体体面面的当了回娘不是啊？

这大家伙儿，这都看着我干啥呀？啊，今天我儿子娶媳妇儿，我高兴。我要敬大家伙儿一杯。首先呀，我要先敬敬黄员外，你是蘑菇镇的大善人。 我这些年没冻死，没饿死，多亏您施舍我被褥棉衣。也谢谢这位大军官，这么大的官儿来蘑菇镇喝喜酒，这还是头一遭。今天呀，我要借着我儿子的这个喜酒，啊，这在座的。 这有一位算一位，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儿子的喜事儿，捧我的人场，我段金花先干为敬了。

0: 站着干啥？吃喝都吃好喝好啊！
1: 好，来，我娘敬大家酒，大家干了这杯！来，干了！
2: 这手是真好，可我不要。
3: 为啥呀？
2: 每天打仗，爬战壕，拼刺刀，碰坏了，对不起奶奶的一份心意，也就不早打首饰了。
3: 哦，可是这是奶奶留给你的，放在娘这儿，算咋回事啊？
2: 娘，我把它捐了吧。
3: 捐了？
2: 对呀，三叔组织的义捐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把我的首饰捐了，去买子弹、炮弹打鬼子用，我觉得这样比戴在我身上好多了。
3: 我也捐，我不着急着嫁人，嫁人也不用这个。从小就听娘说过，我们不图龙家有钱，也不惦记着龙家的财产。
4: 我也捐，虽然这是奶奶的一份心意，但我听说龙家为抗战出了不少力，我相信奶奶要是知道了，也会理解我们的。

0: 这个是高旅长给的喜金，天宝啊，你看。
1: 野君，我和潘迪是死罪，这死罪都免了，我们要钱干啥？再说我们俩现在都是军人，国家管吃喝。
0: 觉得真像是佘太君呢，一门忠烈。这个呀，是太奶奶归西的时候给娘的。我知道她老人家心疼我，怕我遇到坎儿过不去。可是咱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坎儿，就是小鬼子侵略我们，娘也捐了。
2: 我没什么可捐的，我给大家伙鼓掌。
3: 好，
4: 娘，以后啊，您就跟着我们，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那哪行啊？你们打仗，带着娘，岂不是拖累你们？
5: 娘就是偏心眼儿，娘已经跟着五儿和念弟都好几个月了呢。咋就不能跟着我们呢？
6: 二姐，你小时候可不这样，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
5: 这回可不能让着娘，这回啊得让娘跟着我们住上几个月。
2: 都别争了，娘得跟着我，娘跟着我都跟习惯了。
4: 跟着你，跟着你不就是跟着念弟吗？
5: 就是，我数你在娘身边的年头最多，你还跟我们争呢。
0: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等会儿啊，娘就回孝兴。
1: 那可不行啊，丈母娘，去哪儿也不能回孝兴啊。
4: 是啊，娘，您不能回去。
5: 是啊，这五儿和念弟好不容易把您救出来，你怎么还回去呢？
0: 你们都忘了，娘还有一个孩子呢，叫老生啊。
2: 娘，您就忘了他吧。我小时候就叫劳生，您把我当成劳生不就得了吗？
6: 就是啊，劳生一直跟着狗汉奸石少卿，他早就认贼作父了。
0: 不能这么说的，劳生被石少卿抱走的时候才三个月大，还不懂事儿，怎么能说是认贼作父呢？你们呢？还没当过娘，不知道当娘的心呢。现在你们都好好的，只有劳生在外面，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娘要不找到他，跟他说清楚，那我还配做个娘吗？
7: 不好了，大婶，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7: 还是您自己出去看看吧。

0: 二叔，这是咋了？二少奶奶，军医都请来了，看过了，已经咽气了。
1: 他毕竟是个疯子。 觉得这酒好喝，就一杯一杯不停地喝。我也不好拦着，怕别人说我舍不得酒。
2: 黄员外，不怪您，他的疯病好了，心里跟明镜似的。

跪下，给他磕头。她是你们的亲舅娘，当年在。

0: 演了一出好戏，让他笑着走的。娘谢谢你。
1: 哎，别，娘，天宝应该的。
0: 黄员外，本来你把这房子借给两个孩子成亲，就是大恩大德了，没想到给你添了晦气，瀛娘在这儿给您赔罪了。
2: 不客气，不客气，不打紧，不打紧呐。
0: 这下娘就走不了了，在这儿要多住几天，给你舅娘处理完后事。
3: 二少奶奶，我这就去置办棺材。

0: 哎呦，夫人，哎呦，对不住，对不住，我来，我来。行了行了，你愣你的神儿吧。自从英娘走了以后，你就成天魂不守舍的，你这是咋的了？她跟你说啥了？
1: 没有，没说啥。夫人，我就是挺羡慕英娘的。 虽说她这辈子受了不少苦，可临了，她的孩子全都找回来了，还热热闹闹的嫁闺女，真是让人羡慕。我就不一样了，小四儿都40好几了，都没叫过我一声娘。你这是想儿子了？我还想孙子。 夫人，小四他不争气，做了日本人的警察局长。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十月怀胎自己生下来的，我惦记他，我想着他，我现在就是白天睁着眼做梦，我都能梦见他。夫人，我想去看看我儿子。
0: 这些日子，我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我受不了了，我熬不住。可怜天下当娘的都是这个心情。龙喜儿，
2: 哎，夫人，你有什么吩咐？
0: 套车，送舍管家。
1: 回孝兴城，哎，不行不行不行！夫人，龙福去喝喜酒了，这屋里就剩下我和龙喜儿，你再让龙喜儿去送我，谁来伺候您呢？
0: 我有手有脚的，对付口吃的，我想不难吧？
1: 那也不成，要不这样吧，龙喜儿留下，我自己走，大不了我多走一天。
0: 我快去快回，就5天。就凭2条腿，佘管家，您啥岁数了，受不起这个罪？谁让他是当娘的呢？为了儿子，啥罪都肯受。
1: 夫人，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隐瞒个啥呀？这些日子我也有点后悔，后悔前些年没开祠堂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龙喜儿，现在龙家也没别人了，有你在，也就算都到齐了。有件事儿啊，趁我还活着，得说明白了。

0: 40年前，老爷就把他收了房。啊！哎呀，夫人！哎呀！哎，我要替老爷给你个名分，你呲牙咧嘴的干啥呀？高兴点儿。他挺争气的，早就为老爷生了个儿子，就是佘小四儿。龙喜儿。 万一回孝兴之日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就请你主持开祠堂，让小四儿改姓龙，认祖归宗。还有啊，打今儿个起，就别再叫他佘管家，他是二夫人龙蛇氏。
1: 哎，恭喜二夫人，恭喜龙家祖宗，我们龙家又有四少爷了。
2: 夫人。
1: 为什么呀？快起来！以后啊，也别叫我夫人了，你我姐妹相称。你也别逞能了，让龙喜儿送你一程。夫人，这不行啊！您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这深山野岭的，万一晚上来了野兽，可咋整啊？
0: 那就这样，只要在天黑之前能赶回来。
1: 龙喜儿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好不好？成。夫人这个主意好，二夫人，我这就去套车。
0: 夫人，谢谢。哎呦，妹子，我刚才让你叫我什么来着？
2: 姐姐。
0: 哎，好了，妹子。 快收拾收拾东西吧！啊，我这还有几件像样的首饰，你带回去啊，传给小四儿媳妇儿，也算是我这个当大娘的一份心意。哎呀，
1: 那我可要替小四儿媳妇儿，谢谢姐姐。哎。

0: 爹，来一下。怎么了？哎呀，爹，我觉得这老头有问题，咱要不弄点炸药给他炸了，看看金库在不在这底下。儿子，你说的有道理，这样。
1: 你呀，仔细找找，看看这个雕像往身后到底有没有机关啊！哎呀，要不慢点儿！
2: 啊，喜功啊，小心一点啊！
1: 哎呦，来，喝口茶，喝茶！
2: 哎呀，这喝什么茶呀？
1: 着急吗？我能不着急吗？我大老远的又从省城跑回孝兴，是为了和你们龙家茶呀！我要金条，池天已经说了，只要给他金条，他就举荐我当省主席。省主席呀，那多大的官啊！我要光宗耀祖。
3: 谁不要金条呀？我在龙家耗了一辈子，我为什么呀？对不对？
2: 哎，找着了，找着了，
3: 啊！
4: 怎么着？有机关？机关没有，但是有一包这个。好灵芝，看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两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

0: 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 袭。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制氧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6: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制氧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 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

0: 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

0: 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金融大战，风云变幻，
6: 若兰院镇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7: 说得好，
5: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8: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9: Money，Money！
10: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1: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0: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3: 魏若兰，
14: 恩断义绝。
5: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0: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5: 他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6: 因为信仰。
5: 王一博，

0: 李静、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2: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3: 风是没形状的，
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5: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0: 真营养，
11: 真好喝，
10: 真实惠。
1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

0: 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胃，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有机关？
1: 机关没有，但是有一包这个。
2: 快快快！

0: 龙家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应忠君报国，立胆披肝，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因则子孙；动摇宗室，误国复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哎，动摇宗室是什么意思？
2: 乌帮复国什么意思？我爹跟皇俊混算不算？
3: 滚一边去！不学无术的东西！
2: 我龙氏门庭一笑治家，恭敬奉上，宗祖安老者得祖宗庇佑，因则子孙；忤逆世祖，罔悖人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忤逆世祖，我把龙老四那老头给毙了，算不算呀？当然算了。哎，
4: 不用怕，
2: 这是龙家的祖宗在庄神弄鬼，你是我儿子，再毒的咒，他也伤不了你，知道吧？嗯。月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张嘴你儿子，闭嘴你儿子。
4: 当初你还喜功过继给我的时候，他们可是说好的，他信了龙，他这辈子都得信龙。
1: 那你当初还许诺，啊，你说你做了龙家的当家人，要把龙家所有家产都留给我儿子呢，对不对？
2: 那是因为喜功气性大，他开了枪换了事儿，要不然这龙家的当家人我早就坐稳了。
4: 哎，不是，
1: 等等等会儿，他怎么还赖我呢？我开枪把那老东西给崩了，不是给你撑腰啊？
4: 是啊，爹。
0: 哼，什么宝贝，烧烧，全烧了！依我看，龙家根本。

0: 根本就没什么金库，也没什么金条。我听说，从九一八以来，龙岩总每年都要组织捐款，就数龙家捐的最多，再多的金条也被他败光了，是吧？儿子，
1: 哎，
0: 你呢也别每天游手好闲了，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给你找了个正经差事。
1: 这什么差事啊？
0: 特务队队长，那我能带多少兵？给我多少条枪？200。想得美！先给你配几条短枪，你自己招特务，活要是干好了，你的特务队自然就发展壮大了。啊，200条枪不在话下。
1: 爹对我真好。
2: 儿子，哎，怎么些年呢，你在龙家受委屈了？哼！哎哎，不是爹，你别走啊，还是让他们做点吃的，咱喝两盅。哎，干什么呢？
3: 姑姑，行啊，要化上妆了。别拉着我，我是怕别人看到我跟汉奸在说话，替我吐。哎呀，
2: 姑姑，你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啥时候回来的？
3: 才进城。
2: 回家吧。
3: 不能回家。你听好了，张灯以后，你到龙家祠堂来，我有话跟你说。你千万记住，别让人盯上你。走祠堂的后门，记住了。
2: 啊，行行行，
3: 我先走了。

0: 不好，我本来过得挺好的，可我听说你当了汉奸，给祖宗丢人了，我就不好了。
1: 姑姑，我留下来当警察局长，告诉过你，你也答应了他。
0: 可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
1: 有啥不一样啊？
0: 那个时候，你姓蛇。
1: 什么叫那个时候我姓蛇？哦，我现在就不姓蛇了。
0: 不姓了。
1: 就因为我留下来给日本人干活，连蛇都不让我姓了。姑姑，大街上人对我白眼，背后骂我，往我后脊梁吐唾沫，还有趁着半夜往我们家扔驴粪球子，这些我都能忍。可你是我亲姑姑，你连姓都不让我姓了，你也
0: 不是不让你姓蛇了，是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你的大娘给了你一个姓。
1: 龙家的当家人，他什么时候成我大娘了？姑姑，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人家是主子，咱们是奴才，跟人家论什么亲戚啊？
0: 儿啊，娘的儿啊，儿啊！
1: 你别哭了，再把人给招过来。
0: 小四儿啊，从今往后，就是因为你上面还有三个兄长。龙传宗，龙继宗，龙延宗啊。

0: 还有姑姑您跟龙家七舅，我万万没想到，我跟三少爷龙延宗，我们是亲哥俩呀！
1: 是啊。哎呀，哎，
0: 不对啊，我们俩怎么长得不像啊？为什么他一表人才，我这……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为娘长得丑，没给你生尊了？
0: 哎，不是，不是，真的，您真是我娘啊！
1: 傻孩子，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龙家的祠堂，祖宗的英灵都在这儿呢。这种事情，为娘的敢乱说吗？哎呦！
0: 原来从小到大最疼我的人是我的亲娘，我舍小三有娘。

0: 我是龙家人，我龙小四也有娘了。娘在上，龙小四给娘磕头，谢谢娘把我生出来，谢谢娘把我养这么大。
1: 快起来，起来，跟娘们祖宗磕头去。

0: 祖宗在上，在下龙蛇氏，带着儿子小四儿给祖宗磕头。 之前呢，我儿子不知道他是龙家的子孙，所以才给日本人当了警察局长。这真不能全怪他。现如今，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儿子就能光明正大的姓龙了。他知错了，他定能痛改前非。一会儿我就把他带走，找他三哥龙彦宗去。
1: 等等。
0: 什么等啊！你赶紧呐，跟祖宗说，你再也不当日本人的汉奸了，去找你三哥龙延宗，加入孝兴子弟军，大鬼子，给龙家的祖宗争光。
2: 娘，你说什么呢？我现在不能走，
0: 不孝子，龙家祖训，凡物。 龙家后人，应忠君报国，立胆披肝，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阴则子孙，动摇宗室，误国父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2: 哎呦，我的娘哎！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你
0: 给我跪好！ 我说的是龙家的祖训，你信了龙，你就要守祖训。本来呢，我不想管你的，好歹我孙子在城里住着，有吃有喝的，饿不着。可现在不一样了，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孙子就是正经八百的龙家的血脉，有朝一日。 他是能继承龙家的祖业的，你说怎么能因为有个汉奸的爹耽误了我孙子？
2: 娘，我看你跟那个龙万氏也没什么区别，净想着什么家产。
0: 你胡说八道！你，他龙万氏想的是什么？他整天想的就是往自己娘家搂。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要守住龙家的祖业，能一样吗？你三个哥哥。 只有二少爷继宗，有过一个儿子，在牢里生的，后来丢了吗？你不是也知道吗？那个龙万氏，过继的猴崽子，根本就不能算数，当家的绝不会认的。现在只有我的孙子，将来是龙家的继承人，守住了龙家的祖业，就对得起龙家的祖宗。我呢，也就对。

0: 去的龙老爷。龙老爷，你在天之灵，你睁开眼睛，你打小厮几个嘴巴吧。他身上流着您的血液，您一身正气，可他为什么要当日本人的汉奸呢？为什么呀？
1: 行了，你别嚷嚷啊！你再这么哭嚎下去，真把人给招来了。
2: 说实话，我留在孝兴不是为了跟鬼子当汉奸，这是我跟三哥龙岩宗定下的计策。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娘，你儿子再没出息，也不能跟鬼子当汉奸呀！哎呀，
0: 我的儿，我的儿啊，要冤枉你了，冤枉你了！
2: 啊、行了，娘，咱们赶紧走吧，趁着天黑我送你出去。
0: 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孙子。
2: 也好，你跟我回去住一天，明天晚上我送你出城，咋样？
0: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剩一天呢。
2: 娘，你应该知道了吧？龙夫人的人头现在值1000块现大洋，谁都知道您跟着他。我不是不愿意让您住，我是担心您的安全呀。
0: 好好好，我的儿孝顺，娘听你的，听你的。我就一天跟我孙子亲热亲热。嘿，
3: 我最恨的就是姓佘这老太婆啊，没打小没少欺负我。有一年我就掐了小丫头屁股就一把，直接告奶奶了。哎呦，这一顿让我挨板子哟，看我这回怎么收拾的。我
4: 站住，你娘说的对，
5: 抓个管家有什么用啊？
4: 你得顺着管家把龙岩宗的娘抓住才行，知道吗？
3: 哎，对，皇军说赏1000块钱现大洋呢。哈，
6: 1000块钱算个屁呀！儿子，你要抓到那老太婆，你可不能交给日本人啊，你得交给我啊。
3: 明白了，抓着老太婆就等于找着了金库，找着金库，那不就找着金条了吗？爹，娘，我现在就上佘小四家门口盯着去。
6: 不用不用，你娘我已经派人盯着了。
1: 儿子龙小四儿，
7: 儿媳张碧云，
1: 给娘磕头。
6: 好好好，
7: 之前叫您姑姑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亲，比亲娘还亲，没想到您居然是孩子的亲奶奶，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能摊上像您这么好的婆婆。
8: 儿媳妇儿，这个是你大娘托我带给你的礼物，这里头的东西啊，你得好好的收着，这能换好几亩地呢。
3: 拿着。
0: 大少爷，看见没？偷车了，这是要跑啊！
3: 跑？我龙喜功是干什么的？我是特务队长，他跑了，我对得起皇军吗？

Thank you.

0: 早晚是要做当家人的。佘小四那儿子，咱们可千万不能留啊！
1: 哎，我知道。但佘小四现在是警察局长，池田司令官还挺器重他的。这事儿
2: 就交给我吧。小小的警察局长算个屁呀！
1: 哥，你是要亲自替妹妹弄死那个小杂种呀？
2: 我这么大个人，对付小孩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1: 您这是……
2: 这佘小四不是要出城了吗？我听说他那胖媳妇长得还不赖，是吗？嗯，
1: 是。
2: 王婆子，你带上几个人，跟我走一趟。
1: 好。
3: 快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走，看紧走。
2: 太君，慢点，慢点，慢点，你慢点啊！来，二位，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太君，你看，这可是个好去处啊，比一般窑子强多了。里面花姑娘大大的好，你们二位好好玩，我就不陪了啊！来来，请啊。

0: 我大娘一年多没见三少爷的面，我怕他看见咱娘俩亲亲热热的，他心里难受。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兄弟，停车停车！哎，
1: 慢点啊！哎，不对，这。
0: 那您就在山里再多受一些日子苦，我呢跟三少爷正在筹划呢，兴许用不了多久啊，就能把池田还有剩下的那些鬼子全都消灭了，都会消行成。那个时候啊，我再把您跟大娘都接回来。小四儿，我的好儿子，娘看着你这么有出息，我这半辈子受的苦，我也值了。哎呀，
1: 娘你哭啥呀？你得笑。不哭。
0: 我儿子和孙子都这么好，我笑，我笑。是啊。说什么呀？听不见。王总
1: 啊！
0: 别让我孙子饿着。
1: 哎，
0: 也别让他撑着。
1: 行了。
0: 晚上睡觉，让你媳妇儿多摸摸。
1: 对对对。
0: 别烫着我孙子。
1: 回去吧。

0: 千万别让他发现。
1: 这局长，您昨天夜里不在家呀？不在，怎么了？哎呀，您自个儿进去看看吧。
2: 石局长，
1: 怎么回事？我们家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人把您家当成妓院了。
2: 我老婆孩子呢？
1: 日本人喝多了酒，就把小少爷给摔死了。嫂子跟他们拼命，结果就挨了三个箱子。
2: 什么？
3: 石局长，您还是别进去看了，我们怕你受不了。
4: 就是，您节哀吧。
1: 不让开！石局长。

0: 二夫人，您回来了，坏了，我把贼给引来了。啊！卢喜公，是卢喜公，
1: 没想到吧？你家大少爷追来了，这快带夫人走。
2: 卢喜公跟着我来了，
3: 怕他干什么？这个不争气的败类，看我去抽他嘴巴！
2: 不行啊，夫人，卢喜公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他有枪，四叔公都被他给杀了。
3: 什么？
2: 咱们快走吧，跟我往后山跑。
4: 开门！
0: 踹开！有我在，你们谁也别想成夫人。
5: 这老不死的啊，你瞅这一脸找死相。我跟你们说啊，想当年野虎落平阳的时候，让那老狗欺负我，

0: 掉到院子里拿鞭子抽啊。来，你们闪开，看看爷今儿怎么报这仇啊。
1: 紧着小心，不知道这些狗啥时候盯上的。
2: 要怪都怪我，心太软，走之前没把那个龙万世和那个猴崽子给勒死。哎呦，哎呦，不行了！哎呀，我跑不动了，我不跑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1: 夫人，你还是快跑吧，这儿我能给你抵挡一阵子。这个你哪来的钱？
3: 娘，你看好，我教你怎么用啊。
1: 哎呦，不行，小四，我一妇道人家不拿这个，这不是杀生吗？哎呀，
3: 那也要看杀谁不是？要真是碰见鬼子汉奸欺负你，你死我活，那非杀不可。再说了，有了这玩意儿，你不就可以保护我大娘了不是？
1: 我儿子龙小三给我的啊，那我会用。夫人，龙小三教我了，要上堂。夫人，我会孝心。我弄清了一件事儿，我儿子龙小三他不是汉奸，他留下来当警察局长是和他三哥定的一个苦肉计啊。
2: 真的？
1: 是啊，要不然他怎么能把这个给我，还让我保护您呢？夫人，我总算是没给您丢脸呐！
2: 你和孝心就是为了去质问你儿子？
1: 是啊，可我没想到怎么把这群狗给招来了。夫人，你快走吧，这几个兔崽子交给我来对付。
2: 你，我
1: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你头里。我到阴间给您去探路去。
2: 我不走。
1: 你快走吧，小姐。
2: 妹妹，
1: 你走啊你。
4: 快快追！
1: 走吧。
4: 快点！哎，这样的。这。大哥，他们有枪。
1: 妹妹，龙是个鬼，
0: 你还有枪。

0: 死在我手里头，你能死得这么痛快？
1: 猪蹄儿吗？
2: 有啊，今早上啊杀了头猪，四个蹄子啊都还没卖呢。
1: 我四个都要了。
2: 得嘞。哎，大婶啊，一起有四个蹄子，是不是儿媳妇坐月子？
1: 不是，是给婆婆的，她住在山上，赶个集不方便。
2: 大婶啊，你可真孝顺。
1: 福叔，
3: 二少奶奶，我就算了您能来这儿，还真让我找着了。
1: 哎呀，福叔，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自己能回去，不用接。
3: 咱接也不说话。
1: 哎，等一会儿啊。
2: 哎，好嘞，好嘞。
3: 房子被烧了。连着周围几棵大树全都着了，一片灰烬呢。
1: 那我婆婆呢？
3: 我倒是没找着夫人的尸体。
1: 福叔，你的意思是说其他人都……
3: 跟喜儿的尸体都烧焦了，可我一眼还是辨认出来了。我在后山又找到了石管家的尸体，他胸口中了好几枪，我把他埋了。
1: 难道说是我暴露了行踪，把日本人给引上山了？
3: 二少奶奶，这个真说不准。我在石管家的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两具尸体，我辨认了半天。哦，是小兴城的两个小流氓，就是跟着长房龙喜功从小混的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1: 二少爷，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娘平安呐。福叔，我得回孝兴。
3: 什么？回孝兴？
1: 你想啊，日本人悬赏要婆婆的人头，这房子给烧了，蛇管家和龙喜儿都被杀了，可是婆婆不见了，一定是被带回孝行了。我得回去救婆婆。走。
4: 石管家，回边去。回边去。
5: 二姐，给我滚开。
4: 姓安的，把王婆子给我交出来！你敢拿枪指着我，给我滚一边去！
6: 说要事儿，
1: 那可怎么办呀？不能让他进来。
7: 佘局长，您怎么来了？
4: 侯奶子，让你娘把王婆子给我交出来！
7: 王婆子，她怎么着你？
4: 你少废话，你给我上开！
7: 我等会儿。虽然你是警察大局长啊，但你打小就是龙家的奴才，这里边住的是龙家的当家人，外人不能随便进。
4: 关你什么规矩？我要抓的是杀人犯，你给我上开！
8: 这铁人。
4: 快过去！ 这是在干什么？
7: 邵小四，我告诉你，少管闲事儿啊！我是奉池田司令官的命抓的这老太太，你管不着。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0: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 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0: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哎，干什么？
4: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5: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6: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7: 什么人呢？
6: 现在还不太清楚。
8: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5: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鱼已经被干掉了。
7: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9: 我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
9: 我结婚？
12: 你赶紧回去吧！
1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2: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我是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
1: 你写的是吗？
2: 什么破玩意儿啊！
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5: 别打了。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赵四，我告诉你，少管闲事儿啊！我是奉池田司令官的命抓的这老太太，你管不着。
1: 对，我儿子说的对，我们是替池田司令官办事的，你管得着吗？你别用枪指着我。
2: 夫人，我娘呢？
3: 如果要死了。
2: 什么？我娘死了？告诉我是谁干的，我现在就毙了他。
4: 哎，小子，把枪给我放下，看看什么地方，容不得你在这儿撒野。
2: 姓万的，我已经查过了，是你跟王婆子在我家门口找的鬼，你是不是杀的我老婆跟儿子的？
4: 胡说八道，我什么身份啊，怎么能做出那种龌龊的事儿呢？
5: 是要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倒是怀疑你勾结龙岩宗对抗皇军。
6: 啊，对，他就是对抗皇军，他还要救老太婆呢，赶紧报告池田司令官，把他给毙了。
4: 哎，
1: 石局长，我知道你死了，老婆孩子心里难受。你那媳妇儿也不怎么样，那么胖，现在给日本人效命，将来有好的前程，什么样的媳妇儿你找不到啊？
4: 上次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也很愤怒，但是你不能胡来呀。要不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暂时不让日本人知道，同时呢，我也请你保密。我审龙月氏也是为了将反日的龙岩宗还有那高柴火垛子一网打尽啊！我是想审出结果才向司令官汇报的。快把枪放下，放下啊！这就对了嘛，沈局长，你是顾全大局的。等我审出线索，向司令官汇报的时候，这功劳啊也记你身上一份，怎么样？
2: 多谢了。

0: 叫你从小不拿我当人看，你也有今天。王正元，哎，审，使劲审。
1: 放心吧，交给我了。
2: 放下。
3: 爹，嗯，咱们那么多人，您干嘛不一声令下把双凤给拿下呀？
4: 他是警察局长，
3: 那也不用巴结他，给他记功啊。
1: 这件事儿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所以我才用的缓兵之计。梅子，这老太婆我让喜功可是给你抓回来了，赶紧审，审出金库，找到金条是当务之急。要是让司令官知道了，我们抓住他不上交，吃不了兜着走。
5: 这不审着呢，他还挺横的。
1: 横！
4: 你这个死老娘们儿，
1: 赶紧说出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6: 走。

0: 我现在就去告诉保旅长，今天就打萧星城。
1: 站住！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私事改变作战计划。萧星子已经交给你了，我一个人回去的。哎哎，你一个人回去，你能回来吗？
0: 你不送死吗？我娘落入奸人之手，不言而的不去搭救，就是枉费人伦。那咱俩就带着萧星子进去一起打过去。不行，大师兄，这是队伍好不容易拉起来，上方已经给了正式的番号。
1: 不能为我一个人报私仇。孝兴子弟军的行动必须服从大局。我陪你一起回去，好歹咱们俩有个照应。
0: 不行，我已经正式任命你为孝兴子弟军副司令，我走了，你不能不在，替我带好这支队伍。
1: 我不管什么带不带，我就要保护你。
0: 大师兄，大师兄，
1: 你快走吧。

你是不是渴了呀？你都3天没喝水了，还渴坏了吧？来来来来，嗯，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呀，就好吃好喝的都给您。我还像爷来那么孝顺您，这大年初一包饺子，我也跪着端给您，请您尝。告诉我，金库在哪儿？你做梦，你就是饿死我，渴死我，打死我，你也别想得到一根金条。

0: 我死的。儿子，快接着打！哎呦，
1: 给我口水喝吧啊！我都打累了。算了吧，送的直接那儿抢银行得了啊！
0: 你不吉利，你个小兔崽子，得不到金条，娘在农家这20多年就白等了。你不打我打，

0: 我是，可是你逼我的，你可不能怪我。没想到这鞭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一鞭子下去，这一刀，快快去拿镜子给他照照。
1: 是，快去。

0: 你快告诉我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把你打成花冠。
1: 龙王石，你不得好死！
0: 还嘴硬，让开！

0: 你现在就招了吧。
1: 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池田司令官早就想要你的脑袋了。
2: 太上奶奶，我去报告日本人，站住！

0: 回来了，你的是自投虎穴。
1: 娘，
2: 你受苦了，快快去找人去，快去。站住，谁也别想离开这个房间半步，否则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金库在哪。
0: 瑩娘，
2: 龙安氏，你不是想要金条吗？我可以告诉你金库在哪儿，放了婆婆。
0: 瑩娘，你可不能啊！
2: 娘，
1: 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羞辱你、折磨你呀、啊！
2: 哎，龙安氏，你放了婆婆，我带你去金库。
1: 柳姨娘，我知道你诡计多端，上次我就上了你的当，还想骗我，门都没有。老婆子，快去把我哥哥和我儿子叫回来，就说柳姨娘知道金库在哪，我们要发财了，快去快去！
2: 是，站住！陆安氏，你哥哥和儿子都姓万，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带他们去龙家的金库。至于你嘛，毕竟是龙家的儿媳妇儿，我可以带你一去。
1: 瑩娘，瑩娘。
2: 不过你得到金条以后，得让我带婆婆走。
1: 还是好说，你要愿意，你就带走，反正我留在家里也没什么用。可不行，大少奶奶，这个女人多壮实啊！一真打起来，您真不是她的对手，说不定。

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枪呢。搜搜搜搜搜搜。

0: 你倒是可以带他一起去。我知道你最信得过他，况且他个子大，有力气。 你最好让他多带两个皮箱子，把金雕都装出来。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哎，王婆子，哎，去我屋里找两个大箱子，要最大个的啊！哎，这可行，走，走。英娘，你可不能啊！这姓万的是个妖怪，是个魔鬼，龙家祖宗留下的家底儿不能落在他的手里。
1: 你个死老太婆，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你来呀！开枪啊！
0: 娘，娘，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

0: 我们的列祖列宗，今日阴阳要开金库的大门了，不合规矩。但是为了救婆婆的性命，不得已而为之，求祖宗们保佑。
1: 保佑你什么呀？啊！你要敢耍花样，我就一枪崩了你！快起来！走。

我走吧。

0: 你在这干什么？快来捉妻子！
1: 是。
0: 放开！放开！快，你停吧！你扛什么？

0: 世祖，枉被人伦成，早无雷轰顶，断子绝孙。
1: 你毒打什么呀？快快快快，进来办金子！办金子！
0: 龙安世，你虐待婆婆，枉被人死有余辜。你咒我啊！以后我能把你枪毙了！我奶奶说，开金库的机关在门外面，若被关在里面，这辈子都别想出去。龙安世，你就和金子一起死吧。
1: 太上奶奶。

0: 柳姨娘，我来救你了。柳姨娘，你想干什么？刚才那两个女人已经被我处死了。你们应该是后来到龙家的，但是总应该听说过我吧？我叫柳英娘，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亲手杀了七十二寨的恶匪鬼见愁，怎么？
1: 你们也想试试？我念你们是帮凶，不会要你们的性命。滚！娘，
2: 娘，
1: 传宗媳妇儿，传宗媳妇儿啊！哎，我是你七舅爷呀。 哎呀，禅宗媳妇儿啊，七舅爷这次来呀，还是为了那点小事，就是请令兄举荐商会会长。哎，哎呦，我知道，如今这年头啊，哪有求人办事不花银子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呀，我这次是带着银票来的。嗯。 哎呦，虽说七舅爷呀家底寒酸，可出几千大洋那不在话下呀。哎，陈总媳妇儿啊，我都打听了，你就在屋里呢。哎，你不请，你七舅爷，我可自己进来了啊。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你这是刘娘，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哪儿？站住！站住！赤田司令官正在抓你们呢，不许动！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喊人了！这
1: 来人呐！
0: 来人呐！站住！
2: 来人呐！来人呐！
3: 农业市柳莹娘，这两个人都是赤田司令官的要犯，
0: 抓住他们，
3: 皇军会大大的有赏啊！来，这，
1: 哎，哟，
0: 万少爷，
1: 怎么回事？
0: 你快看，柳莹娘，龙月氏，哎呦，这可是我先发现的，我立功了吧？求您在司令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我就想当这个商会的会长，
3: 滚一边去！
1: 柳莹娘，你是怎么把这老太婆弄出来的？
4: 济公，快去看看你娘。
5: 娘，
6: 娘，
5: 娘，
7: 别怕。
1: 济公，找到没有？
5: 我娘不在。
6: 刘娘，
8: 你把我娘弄哪去了？啊？你不是把我娘给害了吧？
7: 龙家的下人们，这位是我婆婆，龙家的当家人。虽然你们有些人是后来的，但是你们拿的是龙家的月钱，吃的是龙家的饭。现在当家人有难，你们都应该上来保护当家人。
6: 我滚一边去！
1: 我退下！
6: 我问你呢，你把我娘怎么着啊？
7: 龙行宫，你要是还有良心，就放了你奶奶，我留下，任你处置。
1: 行了，甭跟他废话了。这个柳姨娘不好对付，还是把这两个女人交给池田司令官算了。
0: 万少爷，
1: 有了，
0: 万少爷，哎。他们可是我发现的啊！交给司令官的时候，你怎么也得提我一句吧？
4: 我他妈枪崩了你！
1: 站着，快来人，把那两个女人抓起来，
9: 拿下！
10: 住手！
4: 龙眼宗，
8: 三叔。

0: 大师兄，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呀。昨天把我找来的帮手，他管你叫三叔，是你侄女婿，不算假公济私吧？
2: 我是来救奶奶跟丈母娘的，算行孝啊。
3: 老女工。

0: 少局长，救命啊！少局长，救命啊！少局长，
1: 王喜功，是你带着特务进山杀了我娘是吧？

0: 快让夫人跟二少奶奶走，我去东门接应。好，等等，子弟军里有奸细，常给池田送情报，得防。
1: 知道了。
2: 这是各种没事，少爷吧，这儿还有个该死的。
3: 严总啊，我是你七舅爷呀，咱们是实在亲戚。
2: 少爷，少爷好不好？闭嘴！
3: 黄七贵，我们龙家有你这样的宗亲长辈，是我们龙家的耻辱。你听好了，好自为之。
2: 滚！哎，好，好，好。娘，严宗，
3: 龙夫人，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枪响了，鬼子大部队说话就得到。
4: 是啊，
3: 咱得赶紧走。啊！小姨们，快走！
2: 夫人已经在后门套好了马车，等着呢。查得到，赶紧护送他们出城，走东门，有人接应。
5: 是。
2: 奶奶，丈母娘，咱们走，快走。
3: 小姨们，怎么跟他们走啊？
2: 鬼子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不打掩护的话，我娘走得了吗？
5: 我就是来掩护你的。
2: 你把家伙事给我留下，我们家的事我不能连累你。
3: 你说什么，小尾巴？你的家事儿，小尾巴，你是我在这个世上现在唯一的亲人。再说，你是小星子集军的司令，你在部队在，你要不回去，咱们队伍就散了。
2: 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军的司令，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军的总司令，我现在命令你，
3: 赶紧走啊！掩护我娘出城，
2: 你我师兄弟半辈子。
3: 我不要你这条小尾巴，你要是不走，大师兄死在你面前。
2: 大师兄，别过来了！大师兄，你干什么？过来，我开枪！
3: 别，大师兄，
2: 小尾巴，我本无名无姓，因为你，师父才给了我大师兄这个名字。我这辈子能做你龙岩宗的大师兄，值了。 我能为你最后打次掩护，死了都值，小尾巴。

0: 它是先秦的洁身之力，是《诗经》里的赠之以芍药，配之以香囊。它是唐宋贵族的随身香水，也是端午的民俗祝福。从宫廷御用到百姓家用，香囊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的智慧。百年非遗皇室玉容，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以道地草本复刻东方养智生活。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小小的一枚香囊，藏着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智慧和雅致浪漫，从古至今都是文人雅士的必备好物。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宋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香囊背后的故事。我们欢迎宋老师。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小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古人讲究衣冠之礼，佩戴香囊不仅是为了芬芳衣锦，更是君子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寄托。
1: 宋老师哈，我听说不仅是古人特别喜爱香囊，很多近代的名人也是香囊的爱用者、受益者。
2: 没错，建筑大师梁思成野外考察古建筑，条件很艰苦，他的夫人林徽因就亲自给他缝制香囊。梁思成在笔记里是这么写的：这小小的香囊是乱世里安稳的香气。还有经济大师梅兰芳先生，戏台后面壁挂香囊，用来静心凝神，去除异味。鲁迅先生在日记里也多次记载给母亲和孩子配置香囊。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文雅和体面。
1: 那说到这个香囊啊，还大有故事啊。宋老师您看哈，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香囊啊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作为我们百姓朋友到底该怎么选呢？
2: 好的，关键是要看两点。第一，看传承，方子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历史积淀，香方是否经过反复验证。第二是用料，有一些劣质香囊里面装的是碎料，或者是用边角料磨成的粉，你根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
1: 无法辨别。
2: 对啊，要选就要选古法的草本香囊，选那种用粗料制作的，真材实料，看得见。
1: 那今天您看哈，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香囊，它是有品牌、有传承，真正的草本制作的。而且今天呢，我特别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呢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咱们的皇室玉容的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4枚。那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好像不太多哈，只有100个名额，咱们的呢。

0: 先到先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带领大家去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科技园，一睹它的真面目。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皇室玉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2: 杨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皇室玉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室。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承人哈，这个品牌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了吗？叫做皇室玉容啊，这个品牌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啊，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2: 没错，皇室玉容呢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五代世家传承至今，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江苏省的老字号。哦，
1: 这个是吧？
2: 对，
1: 这就是有效证明。
2: 我们的祖师呢入宫习得了宫廷古方，第二代传承人黄兴楼呢是江苏省的首批名中医，桃李满天下。第三代传承人黄启怀入选全国名医大典，哇啊，可以说呢150多年是人才辈出。到我这一代呢，又联手国内建校最早的中医药类双一流高校南京中药大学，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百年古方经过现代的科学验证，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1: 那刚才我们的传承人陈先生啊，也介绍到了这个150多年。那我们在现场大家看到了哈，特别精致的香囊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相信这150年传承的底蕴也都在这盒香囊当中了，是吧？
2: 是的，我们从小到大身上都会常年佩戴着一枚香囊啊，而且随着四季的更迭，更换不同的香囊。我的父亲常说呢，草本香气入鼻，心气自然就会很平和。所以我们皇室玉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4枚，
1: 4枚啊，
2: 每一枚都有15克的皂荚草本，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五成手工的填充，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学添加。
1: 说白了，这个不含有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在这里我们也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在现场，但是梁涛在现场，我们其实都不用打开了哈，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空间，香囊的这种草本的香味儿哈，香囊这种草本的香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反而让我们特别喜欢闻，哎，那感觉非常不错哈。
2: 里面的4款香囊组方不同，对应现代4大日常需求。首先是安睡香囊，选用白子仁搭配薰衣草、远志、石菖蒲。那么如果放在枕边，那种沉稳的草本香能让大家慢慢的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太好了！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到了这个季节，比如说睡不着觉、入睡困难，这个香囊挂在床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2: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安睡香囊，还有疏肝香囊。疏肝香囊呢，它搭配了玫瑰花、陈皮、当归。我们知道玫瑰能够行气，陈皮能够理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它清雅宜人，放在办公桌上面呢，或者随身佩戴，那么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整个人都很通透
1: 啊，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不错啊。
2: 像梅兰芳大师就常年在后台挂香囊，主要就是为了静心气。
1: 我刚才注意到了哈，还有这个扶正香囊，还有这个驱蚊香囊，哇，这个种类真太好了！我相信这两个香囊，一个扶正，一个驱蚊，哈，应该是这个夏天我们的必备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知道扶正香囊呢，它以艾叶啊、苍竹、广藿香为主，挂在客厅或者办公室呢，让我们的这个环境能够清爽洁净。而避蚊香呢，它特意选用了荆芥做主料，配合我们知道的这种薄荷啊，非常温和。如果说家里面有孕妇或者小朋友，不想使用化学驱蚊的产品呢，其实选用它就非常合适，
1: 非常天然啊。
2: 对，我们宝宝如果推车上挂一个香囊，特别是驱蚊香囊，我们出去玩一整天都很安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那个推车上哈，挂着一个香囊也很漂亮，
2: 对，
1: 体现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哈。好了，那这一盒香囊呢，真的是把一家老小哈，从白天到晚上需求全都照顾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4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0: 每人限定一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劣质的香精味，而是很沉稳的这种草本香，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大品牌加上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就是靠谱。
2: 带孩子出去玩啊，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玉龙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出品，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3: 小小的一枚香囊呢，真的是守护全家的安宁。哎，这里呢哈，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古人说呢，叫做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为什么是四角呢？挂一个不行吗？
4: 你提的问题好，咱们老祖宗啊讲究气场，也讲究周全，如果只在床头挂一个，那可能只有枕头边这块有香气，但如果你把家里的卧室、客厅甚至衣柜里你都安排上，那这种草本的香气就会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陪伴啊，
3: 等于是全方位的给它包围起来了。
4: 太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会在蚊帐四角各挂一个安睡香囊，或者床头挂一个，床尾再放一个，这样整个卧室呢都被淡淡的香气包围，那这种放松的感可是翻倍了，闻起来有一股清香，再闻一闻好像就想睡了，
3: 想睡了，哎呦太好了哈。哎，问一下宋老师哈，如果家里有宝宝的呢？
4: 宝宝出门呢，婴儿车把手上可以一边挂一个避蚊香囊。哦，
3: 可以挂这个避蚊香囊。
4: 对，在客厅爬行垫上玩的时候，茶几旁、儿童房窗边也可以挂上避蚊或者是扶正香囊，就你手上的这个。哦，
3: 这就相当于给宝宝在家里和户外都建了一个草本的这样一个陪伴圈了哈。
4: 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上班族，除了在办公室可以挂上疏肝香囊。
3: 疏肝香囊，
4: 对，其实车里呢更应该挂一个，车里空间密闭，空气不好，还有很多人有所谓的路怒症啊，
3: 路怒症，
4: 我不知道小梁你有没有啊？您可以挂一个在车里的后视镜上，放一个在办公室的桌上，上下班路上闻一闻，办公室里闻一闻，时刻保持心情舒畅。扶正香囊就可以挂在哪儿呢？挂在客厅的玄关，
3: 玄关，
4: 让室内的空气清新。
3: 那刚才呢我们经过宋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香囊礼盒，哎，真是太棒了哈。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卧室、客厅，包括书房、车里，哎，爸爸妈妈家是不是，哎，都可以放上这样一枚香囊，用草本的香气全方位的陪伴您。安睡香囊可以挂在床头，每晚伴着香气入睡。避蚊香囊呢是整个夏天的绿色驱蚊的保障，老人孩子不遭罪。那疏肝香囊呢是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车里的芳香开关，让您呢心平气和。那扶正香囊呢可以保持室内的清新空气。可以说哈，这款香囊送给父母是孝心，送给朋友是贴心。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的配香文化，皇室玉龙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参考价格是199元一盒四枚。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这可是由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和150多年的皇室玉龙联合出品的香囊礼盒呀。但是免费领取的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不要错过难得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龙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定一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与皇室玉龙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陈老师哈，一起分享了这款草本香囊。我相信哈，通过刚才陈老师的讲解呢，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咱们这个礼盒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香囊。
1: 我作为皇室玉容第五代传承人，亲自监制了这款草本香囊，就是要确保每一批产品都经得起家族祖训的检验，也经得起我们南京中药大学的质量标准，这是我们皇室玉容对大家的承诺。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150年啊，这个真是一个岁月长河哈，这个底蕴就藏在我们这个皇室玉容这个底气当中哈，这个底蕴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了。那其实陈老师哈，你看咱们这款香囊当中啊，里面的原料，咱们跟老百姓说一下好不好？就是跟市面上这个香，因为香囊并不是很陌生的一个东西，可能到处都是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皇室玉容香囊里面这个填充物哈，我们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哈，跟市面上的普通的香囊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区别主要在两点。第一点是原料的等级。那么市面上的许多香囊呢，为了这个省成本啊，用的都是边角料、碎末，甚至有些是用香精泡这种棉花。
0: 嚯，还有这样的？
1: 对，那么我们皇室玉容每一枚香囊呢，都是15克啊足量的道地草本，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么没有工业的香精，没有化学的成分。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制作工艺。皇室玉容呢，坚持古法传承，纯手工粗料填装。大家看啊，打开以后呢，我们能够看到清晰的这种草本原料，
0: 哇，
1: 真材实料呢是能看得见的。
0: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啊，这个香囊到处都是，但是我刚才听过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我是不敢随便的下手了，因为这个香囊里面的填充物啊，您得专业的事儿，我是还是觉得找专业的人来做还是比较靠谱的。那导播刚才告诉我哈，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了，陈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都说一些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好，那这位好运来的朋友呢说了哈，说这个我孙子今年3岁了，可招蚊子咬了，然后想问问陈老师，这个避蚊的香囊能挂在他身上吗？会不会这个过敏呢？然后陈老师帮助这位好运来的这位朋友，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这位阿姨放心啊，咱们的这个避蚊香囊呢，选的都是荆芥、薄荷这类比较温和的草本，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香精，孩子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咱们是南京中药大学的科技园出品，对于原料的严格把关，包括孕妇、敏感体质的人都能放心的用。但是得注意啊，别让孩子把这个香囊往嘴里面塞。
0: 哎，只要不进嘴儿，什么都好办哈。那在这里我们也跟这位好运来的阿姨说一下，您放心吧啊，这个孩子是可以用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问题哈。这位朋友叫老王啊，他说了，这个梁浩你好哈，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的味道能持续多久？不会放几天就没味儿了吧？哎，这问题问的哈，还挺是那么回事的。来，我们请陈老师来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就这个味儿能持续多长时间？
1: 咱们不是市面上那种填充粉末的香囊，那种真的可能几天就挥发完，没有味道了。
0: 放2天，味儿没了。
1: 对。那么咱们是草本粗料啊，用料真实，香气呢释放比较缓慢持久。一般情况下呢，一枚香囊的浓郁期呢是1到2个月。
0: 哎呀，刚才我们通过陈老师讲解啊，我们也发现了香囊里面真的门道太多了。一个化学驱蚊器几十块钱，一股刺鼻之味儿，还不敢这个给孩子用。一个普通香囊呢，便宜个10几块，里面装的都是刚才说到的碎渣呀，包括香精啊。而咱们这款草本香囊呢，是纯草本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用了。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人体验到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我们的皇室玉容呢，特别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咱们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啊，我们的零售参考价格是199元，这么一盒4枚啊。那今天呢，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数量不太多，只有100份，100个名额，咱们是先到先得。那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了，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
2: 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4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100个，每人限领1枚，先到先得。不要

0: 过难得机会。
1: 好的，距离我们这个节目啊，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哈。李晨老师，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哈，担心这个品质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品质问题真的不需要担心。为什么？我们专业人士在这儿，我们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给大家这个担心来解惑答疑一下。
2: 好的，我们传承清代宫廷古方呢，全部是采用草本的粗料，还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那么真材实料。它是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啊，
2: 今天是为了推广我们皇室御用的品牌呢，让更多的人去体验我们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大家放心啊，我们会严把质量关，不会砸了我们百年老字号的招牌的。
1: 哎，这个招牌大家看一看，就在这儿哈。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个定心丸了。所以在这里，梁涛啊，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呢，咱们这一套，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一套草本香囊的礼盒，市场上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咱们是四枚。那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了，哇，免费领取啊！活动呢是真实有效，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观望，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份贴心的呵护，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把百年匠心带回家，用天然本草呵护全家一年四季的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御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喜欢就不要错过。
3: 哎，干什么？
4: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5: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6: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7: 什么人呢？
6: 现在还不太清楚。
8: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5: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鱼已经被干掉了。
7: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9: 喂，我还在加班。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6: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干什么？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1: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2: 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
3: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儿了。
4: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玉已经被干掉了。
5: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干什么？
6: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7: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8: 周宇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9: 什么人呢？
8: 现在还不太清楚。
10: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7: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鱼已经被干掉了。
9: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卫康，人生态。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哪

0: 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德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出杠，文景王，
4: 掏，快点掏！快点掏！我
5: 的
4: 打！
5: 我的房子！
4: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1: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4: 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若兰就是此事。
2: 魏若兰，
6: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民之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7: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1: 我要去问津，去走我哥走过的路。李三一生碌碌无言，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真人微短剧征集通知，将联合红果短剧推出现实题材千部计划剧本激励活动，对优秀项目推荐纳入400工程相当有戏精品微短剧的给予叠加扶持。双方将立足湖南微短剧创制高地，共同深耕微短剧精品化赛道。近日，广东省开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1批工程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以推进落实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抓手，提升粤产微短剧创作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更多精品、更广传播、更优环境的优质生态。日前，巨量引擎发布618短剧行业真人剧激励政策，将面向平台短剧客户，在6月5号至7月5号期间，以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速和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量作为核心指标，根据达成情况给予对应比例的返货赠款。同时，激励政策可与年度框架政策叠加享受，投放消耗同步累计年框完成率。近日，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系列活动在武汉举办。活动充分整合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智库资源与企业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版权交易等产业优势，搭建了集剧本创作、实训拍摄、版权运营、传播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平台，全力推动微短剧产业能级提升。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转折。作为蓬勃生长的新型文化业态，微短剧正式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跻身文化强国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首次将微短剧纳入官方评选体系，10部优质作品成功入围，惊艳亮相国家级文艺殿堂。从入驻国家顶层规划到斩获主流权威奖项，微短剧已然冲破圈层壁垒，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标杆，稳步奔赴主流舞台。面对行业快速发展和复杂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动适应网络视听传播规律，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统筹创作引领与协同推进，不断激发行业积极性、创造性，着力强化微短剧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加快实现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跟随着最新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一同寻找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行路径。
1: 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后，抖音集团将提供5亿以上专项扶持资金，从内容创作层面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注入动力，并提升分账比例。腾讯视频坚持对精品微短剧赛道持续战略性投入，整体资金投入尚不封顶，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将进一步加大精品微短剧扶持力度。
2: 这其中的话，那么抖音集团的这个激励举措它是最大的啊。那么近期的话，它连发了3项精品真人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第一个的话是它抖音原生将调高精品短剧内容的一个分成比例，从70%调整到了现在的80%。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的时候，平台将加大对于精品短剧的一个扶持力度，全年的这个真人短剧的保底预算大概在15亿元。那么第三个是发布了一个精品短剧剧本合作。

0: 政策，对平台签约剧本的话，它会支付一个保底金，那么对于创新的题材、影视 IP、系列剧本进行一个限时的激励活动。
1: 平台为何要在 AI 时代如此大张旗鼓的

0: 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格局，还有包括它对于就业拉动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报告啊。那么据统计的话，那么在微短剧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它直接拉动了整体的就业规模的话有203万人，其中就是这个直接吸纳的话就业大概在69万人，那么间接带动就业的话约有134万人，其中的话制作岗位它提供了约45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主要的演员规模的话现在有3.2万人，群众演员规模的话也有20.7万人左右。
1: 如果任由 AI 技术不断清洗精品微短剧，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扶持资金不会汇集到所有精品真人项目，唯有官方平台或市场认可的项目才能分得一杯羹，想留下来的从业者起码要跑通其中一条路。至于被淘汰出局的中腰部从业者，大多转型做 AI 短剧，还有部分回流到了原先从事的旅拍、影楼和摄影工作室。
0: 那在这次的实施方案中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啊，推出一批培根铸魂、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突出文化标志的精品，推出一批聚焦人间烟火、反映美好新生活的精品。那最后最重要的是，它要推出一批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重要力量，还是作为主流宣传阵地的载体，那么精品的这种短剧都是不能被放弃的。
1: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地方实践落地生根，政策加持筑牢根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稳步推进，推动行业逐步形成精品迭出、传播广泛、生态向好的发展格局。伴随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EP工程深入实施，行业生态持续优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美好期许，下面呢就为大家推荐一部直击民生百态、回应百姓心声的真人精品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剧集聚焦接诉急办民生工作，勾勒出政企同心、服务于民的生动图景，用心聆听每一份市民诉求，用情回应每一个群众期盼，用力解决每一桩民生烦扰，让民意民生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缔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微短剧《西城无小事》由蔡明、英壮、李金斗等老戏骨联袂演出，该剧以主角张凡的成长历程为主线，细腻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服务熔炉中淬炼成钢的故事。本剧以接诉急办为背景，展现了西城如何倾听民生、回应民意、解决民忧，让居民在每一次解决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你好，幸福里是区。
3: 您这标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建呢？
2: 第一出生品新生入住的嘛，3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个新房子。
3: 我还要举报你们呢。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4: 我告诉你啊，那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
3: 都不下蛋了，
4: 把车抬家去吧，停在我被窝里啊。
5: 你这后手厉害。
4: 是是，
5: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1: 西城无小事以西城区接诉急办真实案例为原型，如画皮厂8号楼、危旧楼改建、牛街街道小吃街停车难，将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轻喜剧的独特风格演绎，于嬉笑怒骂间巧妙融入生老病死等深刻人生命题，通过真人真事真情绘制出一幅充满浓郁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画卷。
6: 找失散的弟弟74，
7: 叫吴守成。
6: 我妈快不行了，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
8: 那会儿啊，我14，
6: 你才4岁。
9: 小成，真的是你呀、啊！
10: 姐，这40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现在再也见不着你了。
1: 在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的时代浪潮中，本剧勇于担当先锋，积极探索创新法治文化传播路径。它将法治文化的种子融入剧情的每一个细节，伴随剧情的自然流淌，如春风化雨般将法律法规知识传递给观众。观众在沉浸于剧情的精彩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法治教育的熏陶。
11: 幸福是在红墙边。

0: 接塑即办是北京西城区城市治理的鲜明旗帜，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么这部短剧呢，以幸福里社区服务窗口为切入点，鲜活展现基层治理的暖心实践，描绘出社区与居民双向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情画面，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优秀标杆。从聚焦民生的精品内容到蓬勃发展的行业大盘，如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行业逐步摆脱流量粗放模式，迈入秩序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平台、专业创作者成为发展核心，行业生态迎来了全新变革。当然啊，新课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如何摒弃短视逐利，护航行业长远发展？平台如何优化规则，倾力扶持精品？创作者怎样在 AI 浪潮中坚守创作本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行业从业者，共同探寻三方协同共赢的发展路径。
1: 大家好，我是纵横世界文化徐志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导演吴大锤，非常开心能够做客于丝路微短剧。
3: 两位嘉宾好，那么我们从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微短剧市场的量级已经冲击到1200亿了。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啊，大家感觉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市场规则呀，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先说啊，变化我觉得很大。你看从过去这个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包括到现在这个平台也开始政策上的把控，以及资本的这个慎重投资吧，包括现在我觉得市场已经完全转变为，就是现在不求速度这个了，现在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精品化的东西了。
5: 精品化啊，
3: 卷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对，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那徐总呢？
5: 因为确实是现在这变化挺大，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内容，做精品，然后呢，下周我们也要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只追求内容，把精品做好。
3: 那么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发现，抖音今年呢其实也是下放到了15亿的一个扶持的资金，去扶持真人短剧的发展。那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对行业的各位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因为你看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AI 剧其实对我们这个拍真人剧的充实很大，现在字节这块提出这个15亿扶持真人剧，我觉得是特别好一件事，但是他一定会把高精尖的东西去扶持，他鼓励大家做优秀的作品，再不要去人云他云的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要再出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对我们创作者也是一种激励，非常好。
3: 对，那徐总呢？
5: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平台的扶持资金，他是在前置给的，给了以后，然后这些拿到钱的就不好好做，说心里话没用心做，只是打造数量，然后呢，现在把这个资金放到后置，就是奖励你去拍一些精品的，质量好的，然后拿流量，拿内容，给你按照你的流量，你流量内容好，流量肯定就大嘛，看的人就多，多了以后，他按照这个流量的级给你评，就是奖励这个。
3: 微短剧如果想要就是和我们的观众见面，然后有三个方面它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资金的支持，就是资本，第二是制作方， 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平台，也是密不可分的。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你二位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得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聊一聊。
4: 你看其实这您刚刚提到这三方，我觉得首先是虽然是合作方，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你看首先咱说资方，资方要的是结果，我投这个剧我得挣钱，那么平台方呢，我要的是质量，创作方呢，我要的是时间，你得给我大量时间，因为咱短剧过去你看

0: 贫困，来之则战，剧本一拿两三天一筹备，啪啪上去就拍了。嗯，创你像我们创作，我们更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筹备，会吧？或者让我演员好好把这个角色揣摩透彻。但是呢，资方又急于回钱，平台方呢又卡于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它是这么个关系。
1: 啊，那你觉得谁最被动？
0: 我觉得最被动就是干活的。
1: 干活的是谁？是制作方，
0: 是我们制作方吗？
2: 制作方最被动，因为对资方来说，我们投资的肯定是你五天拍完更好，嗯，少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呀，嗯，啊，就是这样。
1: 对，那这是我们制作方的一个困难，是吧？困境可以这样去讲。那么，平台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平台方呢，把过去都是保本嘛，保底，把作品给予陈志芳，陈志芳拿到作品以后，马上迅速下发给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干活的，都有时间节点限制呢。嗯，比如说筹备期多长时间，到剪辑到拍摄到剪辑到最终成片，还要审核留两天时间，就过去我们就是跟流水线一样。嗯，所以说现在平台方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刚徐总刚说的，现在后置了。过去是为什么前置，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方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大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二位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出重围呢？克服这些角色，然后守住我们现在的这一方战场，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0: 有句老话叫内容为王，这个是不管是过去传统影视，还是现在说咱们这个微短剧，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一定为王。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这三方之间怎么样突破这个重围，我觉得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嗯，大家都彼此互相给互相一些支持，嗯，你平台方资方可以稳稳心态嘛，有时候啊，对不对？平台方把政策透明一些，那么咱们制作方把内容做得更踏实更细致一些，我觉得这三方大家共同联合一块儿，才能交一个答卷给观众。
1: 那么我们以前知道微短剧行业它其实很内卷，是吧？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团队很卷，大家可能互相比谁的制作周期短，然后这样。现在目前内卷的现状怎么样呢？
0: 现在我所了解到头部公司，就是一些头部名字我就不说了，你应该肯定都知道，还是不错，因为他们一直在抓内容，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内容。你看咱说回来又说到内容上了，但是一些腰部的甚至说底层的就压根已经可能生存都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他思路不转变一定会被淘汰。
2: 对，他们还是沉浸到等待，现在还在等待，好多公司都倒了，就咱身边好多这种制作公司全部都倒了。
1: 未来二位觉得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或者作为我们从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然后才能够大步向前迈向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
2: 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嗯啊，然后呢，对于从业者来说，你不能说光追求怎么赚钱呀，我的初心还是把内容做好。嗯，把内容做好一定是短剧行业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嗯，好的，谢谢徐总。舞蹈，
0: 我是想呼吁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同行们，就是大家少一些那些浮躁的这个利益，多一些踏踏实实对作品的心意，嗯，好好做内容，让咱们这个微短剧将来走的是更稳更长。
1: 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向上、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和工作者、制作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竞争，好吗？我们还是要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在行业发展中，多方共赢的核心始终落脚于内容本身，而走精品化路线正是微短剧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打造高品质作品是兼顾观众情感诉求与精神需求的一次内容升级。精品化不等于曲高和寡的精英化，也绝非同质化竞争，而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大平台与制作团队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观众喜好，在题材、表达、价值传递上不断创新，用心打造出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品。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探班。今天呢，我们探访的是一部都市题材微短剧，剧集融合成长蜕变、情感纠葛，剧情飒爽中又带着细腻虐感，戏剧张力拉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

0: 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1: 思路有点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的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短剧。那么一走进这个片场啊，从布景、灯光到演员的投入，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这个故事而付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和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交流，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剧本上的内容搬上荧幕的，变成了镜头当中精彩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片场吧。

0: 二一，走。
1: 我进去看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昕，来自沈阳，在剧中饰演林婉星。
3: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人物性格？包括你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肯定有剧情的设计啊，能不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对，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比较坚强、善良，然后很有主见。你的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伤也是他被欺负，但他没有屈服，就是敢于与那些人反抗的那种。
4: 那我那种感情不太敢跳，因为他之前不都输过一次了吗？
0: 大奖，我叫你说什么？大奖，三楼吧。
5: 对，可以，可以。什么？你疯了？我们认识不过。
4: 现在寥寥数次有点太……
5: 那
4: 就是说我们才认识多久？面都没见过几次。
5: 别开玩笑，我们才认识多久？
4: 快拍了，拍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岳浩洋，来自重庆，是名短剧演员，在剧中饰演沈渊。
3: 这个角色跟您以往拍的这些短剧当中的角色有没有一些不同处？
6: 有一点不同，但是大部分之前我是演霸总演的比较多嘛。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情感线更加细腻一点，对女主的一些遭遇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那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短剧，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题材呢？
5: 这是一个大女主，然后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部剧。虽然它是短剧，但是我是按照那个电影的要求去制作这部戏的。它本剧中牵扯到两个那个瘾，一个是爱的瘾，一个是人性贪婪的瘾。这两个瘾，
3: 这个也是我们的主要核心。
5: 对，
7: 我们这部剧完成以后，我们会在红果等主流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部用心的短剧作品。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探班的尾声了。那么一部作品从创作筹备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他们的专业和用心才能够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那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作品背后和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品质，让每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丰富。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呢将为您带来一部电影级质感的微短剧《梦影》。该剧讲述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电影级运镜与光影构图让每一幕都兼顾历史质感与艺术美感。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婉转入心，更将剧情推向极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9: 一帧胶片串联百年光影，一场穿越叩响初心之门。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精品力作，微短剧《梦影》打破竖屏表达边界，以电影级的质感、沉浸式叙事，为观众铺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护之旅。
10: 这胶片把我带到1905，难道是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他就是任庆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11: 住手！好了好了，别。
12: 丰泰照相馆，我要看到他们出人命，谁挡我财路，我就不会让他好过。
10: 定军山的胶片要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12: 我若到黄泉，路上必拉你们同行。

0: 这片给我，我就留你条命。我死都不会给你的，姐姐！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1905年我们闯过来了，1940年也一样。这次谁也不要生。
1: 梦影不只是一部微短剧，更是一场与百年影人的隔空对话，一次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当光影穿越百年，当坚守代代相传，它用细腻的笔触，让中国电影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竖屏之上绽放光芒。即刻解锁正片，共赴这场光影之约，读懂百年影史里的热血与温柔。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4: 9.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绿芝灵药业。
6: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 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 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8188，400998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了，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 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共同来关注。
8: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7、第10名；或在疯人院里当院长，累计热力值超253.9万；第9名，全能婆婆驾到，儿媳被我宠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59.2万；第8名，女儿受辱，我摊牌了龙头身份，该剧有2天。 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6万。第7名，05逆袭，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

0: 值超297.3万，第六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该剧累计热议值超3761.7万，第五名，离婚后我青云直上，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64.5万，第四名，逃离他的岛，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4万，第三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51.7万，第二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99万，第一名，逆局情凶，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8.7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男频加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5: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短剧创作者不同，现在留在真人短剧的男女演员往往拥有扎实的科班功底与高级的艺术审美，他们的履历中不缺乏硬核奖项。从大银幕到短剧，不少演员不仅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创作敏锐度迅速站稳脚跟。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丁峰，代表作《浪子回头之父爱如山》，逆局情凶，339.5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巴林肥鸡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17.6万。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4万。Top 四，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298.6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6.6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1.6万。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5.4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281.9万。Top 四，王玉然，代表作《我好心帮你们》，你们竟然举报，逆局情凶，火热值274.5万。Top 五，王。

0: 给我分飞二，帝后也疯狂，火热值267.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进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无言，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晴天，22到33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2到33度。榆林多云转晴天，19到32度。延安多云，16到31度。铜川晴天，20到31度。宝鸡多云转晴天，19到34度。咸阳晴天，21到32度。渭南晴天，22到35度。汉中多云转阴天，22到31度。安康晴天转阴天，21到30度。商洛晴天转多云，18到31度。杨凌晴天，20到32度。北京阴天转雷阵雨，24到34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
0: 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
1: 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举行，助力考生填报高考志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审议省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进一步推进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形成学习宣传贯彻浓厚氛围。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等权威教材，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开展集中宣传，用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用好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开放创新场景，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省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整改整治，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加强信访接案攻坚，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统筹起来，同做好稳增长、强动能、防风险、保安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各类政策堵点、改革难点、民生痛点。要强化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努力实现长治长效。要坚持上下联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靠前发力，加强调研指导和穿透督导，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把查摆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贸促会工作汇报，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落实落细党的三农政策，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防灾减

0: 灾救灾能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会强调要锚定建设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目标，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速释放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把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积极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利导航等服务，提升代理行业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会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级贸促组织独特资源优势，以打好外贸拓展硬仗为牵引，依托西安国际陆港空港枢纽、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精心策划主办品牌经贸活动，更好发挥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秦商大会等经贸平台作用，加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走深走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传福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比亚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西与比亚迪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比亚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投资陕西、扎根陕西，进一步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在整车生产、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布局力度，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创新优势，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增势赋能。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王传福感谢省委和省政府对比亚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比亚迪始终将陕西视为企业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23年来，双方情谊深厚，同心共进，愿进一步依托陕西产业创新、开放等优势，加强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功率充电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周亚林、副总裁李威、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
2: 省政府新闻办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禁毒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我省持续巩固拓展毒情向好态势，禁毒工作综合质效稳步提升。全年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32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899名，缴获各类毒品55.8千克，深入开展全省禁吸戒毒基础年活动。面对新型毒品风险凸显、犯罪模式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持续加大等新形势，全省禁毒部门深入开展清源断流2026专项行动，加强常态严打和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
4: 全力破大案、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缴毒资，让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无处遁形，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涉麻

0: 经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打造政治洁净、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禁毒队伍，加快形成新式禁毒战斗力。
1: 省高级人民法院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持续提升禁毒综合治理效能，同时深入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坚决斩断毒品犯罪经济链条。发布会上还公布了5起涉毒品犯罪典型案件，涉及新型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等，作案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
2: 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10件，毒品犯罪案件大幅减少，同比下降43.7%，共对356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其中100名被告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1: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禁毒履职整体成效，并发布了4起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45件，354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75%，同比下降0.71%；起诉272件，409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同比下降0.52%。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讼监督治理职能，与法院、公安、行政机关协同履职，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
3: 以检察建议为抓手，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基地渠道、重点场所、新型毒品排查等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呢，会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增强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良好氛围。
4: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代表团、300多家头部企业、多位国际嘉宾齐聚西安，共同探索数字丝路建设机遇，共促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开放、创新发展。
1: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设有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等展区，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全域赋能、智慧城市治理以及跨境国际合作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最新成果、最前沿技术以及成熟落地案例，重点邀请中亚5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企代表团参会，专属设置国际合作展区，持续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联通、跨境技术创新、产业项目落地，助力本土数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5: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工业 AI 在安全生产和智能质检中的落地应用。我们希望让 AI 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业现场，帮助企业提前预防风险事故，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数据的闭环管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数博会，能把西安本土的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都带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
6: 我们重点展示算力调度、数字化国资监管、可信数据空间、数据交易等核心产品。我们将以西部数博会为契机，持续做强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深化 AI 赋能，筑牢安全屏障，全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开幕式还现场发布了西安市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场景开放清单，同时集中签署东西部数字协同、西北数据流通联盟共建、医药数据全链创新、文博数字资源合规转化等多项重点合作协议，跨区域、跨领域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持续深化。
7: 随着暑期到来，学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需求集中释放，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

0: 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
1: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啊就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觉觉得确实很不错的，
2: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0: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
3: 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这边了嘛。这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
0: 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艺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近期，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在西安火热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咸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
4: 大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5: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0: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曲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
6: 我特地来到咸阳这家扎根街巷几十多年的老牌秦腔剧团打卡，剧团院落以旧修旧，完整保留了老街烟火与岁月质感。
7: 置身这里，我也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8: 今天上午，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在西安正式开幕。恰逢我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开启，200余家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发布最新招生政策，解读专业亮点，提供志愿规划指导，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权威高校的咨询服务平台。
9: 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第二年，各大高校集中释放扩招、专业升级、培养模式优化等利好政策，精准对接考生报考需求。展会现场人气满满，不少考生带着分数、位次精准咨询、规划志愿。
10: 分数614，位次是9000起左右。我个人认为有希望的就是最好的系列，然后剩下就是长安大和西北大，这些就是我可以去冲一下他的那个好专业。
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持续扩大招生规模，全国扩招400个名额，其增量全部投向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等王牌优势专业，让老专业持续走俏。同时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在陕西首次投放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双学位培养项目，以及中法4+0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1: 今年我们对学生有7次转专业的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意向的方向，那么去进行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申请。我们每年毕业的学生的一个总体去向落实达到97%以上。
9: 西安理工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陕西产业链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分组体系，打造本博贯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相关专项招生名额从60个扩招至72个。
12: 我们102专业组、103专业组、104、105分别是我们的大制造、大能源、大信息、大智能相关的，和国家战略以及咱们陕西省的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和产业衔接非常紧密，也就是说我们把专业是建在了产业上。个人建议，就是3.5万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的来冲我们的学校。
9: 采访中，记者发现，高校老专业走俏的

0: 同时，不少学校也结合社会发展，新增了不少新兴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招生负责人介绍，他们学校今年优化专业结构，新增智能影像工程、口腔医学技术、运动康复三个新专业。
1: 我们是建议你的位次一般是在70000位以前的，就去冲我们的医学类专业组，就比较保险一点。如果你的位次在70000到90000之间，

0: 层次差异化的咨询需求。
1: 中国中亚青年发展对话会6月24日在西安举行，来自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共聚一堂，围绕深化青年合作、推进共同现代化主题进行对话交流，为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动力。
2: 活动现场，4个中国中亚青年经贸合作项目、1个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近年来，中国中亚5国持续深化青年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已累计促成3个实体合作项目签约落地，项目总投资达1.35亿元，涵盖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实现了从对话共识向实体投资转化。
3: 今天我们签约的就是跟陕西的公司一起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多多和陕西省西安市合作，不是光在饮食的这个产品，各种各样的水果啊、蔬菜啊、辣的这个中亚5国尝的这个新鲜的口味。
4: 我们本次主要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斯坦然后合作签约智能家电的出口项目，主要发挥我们陕西中国铁路的优势，以及我们 AI 大数据大模型相关赋能这个提升这个质量还有它的效能这样的优势，然后出海向中亚国家进行销售。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共赢的状态。
2: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中外青年们表示，将积极当好桥梁纽带，落实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的合作往来，不断激发青春的活力和创造力，共话友谊，共促发展。
5: 活动能够加强青年人互动，使青年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今天的主题特别契合桥梁的含义，青年人就是未来之桥，是各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6: 所以围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人才培养，我们开展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去年学校也成立了中乌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来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这样的一些人才。
7: 活动对青年人是有吸引力的，各界青年人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充分交流经验、交流合作。我们和中国在教育、科技、环境等方面都有着紧密合作往来。
8: 我们这次相关签约的都是数字供应链相应的项目，因为未来我们会孵化100家以上的中国到中亚和中亚到中国来的相应青年企业落地，借助现有的平台能扩大中国中亚青年的经贸交流合作，能获得更多的成果。
9: 眼下正值蟹苗投放的黄金窗口期，榆林市横山区抢抓夏季水产种养关键节点，有序开展蟹苗投放作业。当地依托无定河优良生态水源，深耕稻蟹共生生态循环农业，走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特色致富路。
2: 盛夏时节，榆林横山无定河畔连片稻田绿意盎然，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蟹苗投放工作，拆袋清洒入水，一只只鲜活蟹苗潜入翠绿稻秧之中，新一轮稻户蟹蟹肥田的生态种养循环全面开启。
10: 我们这个蟹苗都是按亩数投放，像这40亩，我们投放200斤左右，大约有8000斤，15天就投放完毕了。
2: 投放蟹苗是种养第一步，精细化管护才是保障螃蟹品质的关键。拥有七年稻田养蟹经验的养殖户胡强介绍，好水才能出好蟹。横山螃蟹站稳高端水产市场的秘诀，一方面得益于无定河得天独厚的优质水源，更重要的是标准化的科学投喂和全天候的水质监测。
11: 接下来我们的喂养的时候，喂黄豆、玉米，还有东北调过来的专业养殖饲料，还有无定河的水，是水的品质是相当的好，才能养出来高品质的螃蟹。
2: 历经10多年发展，横山区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目前种养总面积已达4.2万亩。如今特色横山蟹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等多个省区，走出黄土高原，走向省外市场。同时，当地联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借力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水产2种培育难题，推动稻蟹产业提质升级。
12: 从遗传选育的角度，选比较大的这种优良的个体来做亲本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育苗的阶段呢，我们考虑采取温棚化措施来给它育苗。
2: 稻蟹共生模式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向共赢，稻田里的螃蟹可以松土除虫除

0: 草，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水稻又能为螃蟹遮阴净水，形成天然生态闭环，真正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当地还依托稻田种养景观，开展螃蟹捕捞节、农耕研学游等特色活动，推动传统农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放大生态红利。
1: 记者从榆林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榆林外贸进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全市进出口总值60.73亿元，同比增长3.14倍。其中，以蓝碳氢氧化钠为代表的能化产品表现尤为亮眼，合计出口11.2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近60%，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6月26号，应急使命2026陕西省防汛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在西安市鄠邑区涝渭湿地公园举行。演练全景模拟区域性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堰塞湖形成、城市内涝等多灾种叠加的极端场景。来自应急、水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的2000多名救援力量，在16个主科目、51个子科目的演练中，锤炼多部门联动的实战救援能力。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五人制足球和门球项目今天在渭南开赛。在五人制足球男子比赛揭幕战中，渭南代表队以3-1战胜安康代表队。群众组门球项目吸引了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设混合五人制和团体赛两个项目。赛事期间，当地还举办了非遗展演、农产展销和旅游推介等配套活动。6月25号，西安铁路局开展西式高铁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体验高铁新速度、共筑西石平安路为主题。来自西安商洛两市沿线区县乡镇村社护路骨干、铁路公安民警、中小学师生共计300多名护路体验官，通过参观乘车体验的方式，近距离感受了西石高铁建设成果，同步开展铁路爱路护路宣传。
0: 摄影爱好者近日在汉中阳县牛头山意外拍摄到兽带鸟哺育雏鸟的场景。视频中正下着雨，树杈上雌鸟伏在鸟巢，保护着雏鸟，静静地等待雄鸟觅食归来。当雄鸟衔着食物回来后，四只嗷嗷待哺的雏鸟伸长脖子等待喂食，场面十分温馨。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

0: 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普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0: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0: 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0: 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

0: 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2: 坐床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3: 哎，干什么？
4: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2: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1: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0: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1: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0: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1: 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0: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1: 哼，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哎，老邱要调走的事儿，都谁知道？
0: 白厅长，您、我、周乙。
1: 哦。
0: 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1: 刘英有消息吗？
0: 他恐怕是不行了。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的，只是有点舍不得。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啊，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2: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相。
1: 没错，都是疑人相。
2: 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3: 个个都像杀猪。
1: 那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呢，也是驴头马。
2: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1: 当然，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
4: 二位兄弟，
1: 哎，老朱，
5: 朱科长，
4: 哎，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呀，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大哥，我不才啊！
1: 恭喜恭喜！
0: 老朱，哎，
5: 我过去啊，
2: 忙着忙。
1: 哎呀。看他一副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啊。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2: 两个势力小人。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哼，要是我们俩可没地方放了。
2: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的。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
1: 动，我们也动。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2: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儿，至少落个痛快。
1: 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了膝盖骨。哼，好事。
2: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
1: 兄弟啊，你别一身书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6: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1: 知道了，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2: 是老邱的老婆。
1: 没错，我都想到了，他躲不过这一劫。

0: 昨天晚上，刘厅长和白厅长紧急召见我，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俘获还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呢，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有这。
1: 想想也是，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清剿残匪初见成效，这第二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这要能想到了，也发生不了了。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那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0: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
1: 警察厅内部又共产党奸细，哎，你怎么看？真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0: 反正我总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上面要我们怎么做？
0: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1: 荒唐！
0: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1: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那就抓阄吧，抓着谁是谁。<笑>
0: 那也许是你，或者是我。<笑> 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2: 完毕，
3: 撤，
2: 人部集合，一，要做准，一步走。

0: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1: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0: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现了，
1: 挺高兴，
0: 挺开心，对，是吧？这孩子，人都不太出来了，
2: 对，
0: 很好，你看，也有我们辛苦了，
3: 是挺热闹啊。
4: 是啊，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
3: 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4: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3: 叔啊，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日本人坐在沙发上喊着：“
5: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6: こちらへ。
3: 下去。

0: 来一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2: 小孩子，
1: 小佳乔非常可爱。
2: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了。
1: 你见过他吗？
2: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0: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1: 生了吗？
0: 生了。
2: 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儿，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
0: 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2: 生什

0: 跟你没关系是吗？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是女儿。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啊，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1: 你这话真不吉利。过两天，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0: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老赵，你现在是妻妾成群。
1: 儿女双全呐！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坐窗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0: 是吗？嗯。那怎么办？
1: 装作没事儿一样。你去吧台歇着，然后我们出门，分头走。如果他要是跟着你的，回头打电话告诉我，按约不变。

0: 他跟不了，算了，他有所察觉，我们走。
1: 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眉目。我不相信涉谷三郎能有什么灵丹妙药。刘队长，恕我直言，我想，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他太狡猾了。所以我们请求涉谷先生帮忙找出警察厅内部的奸细，心经方面。 肯定会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想会比我们更着急。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分担了我们的责任。不管这件事情结果如何，他们不会轻易的指责我们无能的。如果指责我们，那就是指责涉谷先生。
0: 你想的可真多，不是想的多，是应该去想。而且有些事情，我也应该为您去想。
2: 为我想？
0: 我听说白厅长马上就要调到市政厅去，而且上边要对下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调整。哦，
2: 调整也是调整我。 对你们是无关紧要的，能这样替我着想。

0: 人呢？他在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1: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1: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啊？哎，干什么？
2: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1: 放肆！
2: 老刘，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把你带走的。
1: 走。

0: 周队长，刚才保安局的人过来了，说是要查老邱的案子，把刘部长给带走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手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1: 把刘奎抓走了？
0: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2: 保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0: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2: 他们想干什么？
0: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2: 连你都知道了，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0: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2: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奎？
0: 这我不清楚。
2: 高科长来吗？
0: 在。周队长，你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
2: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0: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2: 好吧，那我就收下。
0: 嫂子咋样了？
2: 快生了。
0: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2: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吗？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0: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2: 去忙吧。
0: 好。
2: 等等，厅里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0: 喂，高科长，
1: 是我。
0: 好，我马上过来。
1: 科长，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呢？
2: 他们有证据吗？
1: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科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2: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1: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2: 他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2: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1: 查吧，让他们好好查。
2: 色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1: 不让他们插手，色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2: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1: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3: 老刘，你说说八月十五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3: 什么情报员？
4: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3: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4: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八月十四号你在干什么？
4: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3: 说了什么事儿？
4: 他卖我一个玉器。
3: 你把我当傻瓜呀？你要是不能把八月十五号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5: 我要见白厅长。

0: 去，把茶馆那几个伙计叫过来，看看认不认识他。是。
1: 用给他上刑吗？不，先不要让他睡觉。是。
2: 秋吗？是我，有什么吩咐吗？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1: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
2: 会不会出去？这个，
1: 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2: 好，嗯，那我等你电话。

0: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1: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瑜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1: 有证据吗？
0: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员，结果那个情报员没有来，他在雨中等了一个小时。保安局的人认为这都是谎言。
1: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0: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1: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0: 哦，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1: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啊？
0: 是，可陈景瑜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1: 陈景瑜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0: 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1: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0: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啊。
1: 我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2: 刚从公园回来，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3: 好，知道了。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戴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此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爹，识相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5: 励精盖。

0: 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3: 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
4: 车头穿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乙。
5: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6: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

0: 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5: 哎呦，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打搜捕了，知道了，我会通知沈妹。另外，周毅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秋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那邹怡怎么办？我们谁都帮不了他。
1: 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好，明白。
2: 先生回来了。嗯，快乐挺好啊。哎呀，
3: 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他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有他表姐罩着，您就放心吧。嗯。您吃饭吧。
2: 好，吃吧。
3: 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2: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3: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2: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3: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

0: 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1: 好，知道了。嗯，
0: 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1: 嗯，肯定会去一趟。
0: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烧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囤了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
1: 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0: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1: 那就好。

0: 喂，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你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你哪位？

0: 什么消息了吗？
1: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0: 什么人呢？
1: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0: 啊？
1: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0: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1: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0: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1: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孙队长，您得请客了啊！为什么要请客？您得了一千金，请客吧。
1: 请，一定请。
0: 恭喜啊！
2: 谢谢。
0: 恭喜恭喜啊！啊，我说你得请客啊！
2: 白天吧，等大伙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甸儿。
0: 好，你得回趟佳木斯啊。
2: 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
0: 哼。

0: 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1: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
0: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1: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0: 好，那我就去一趟。
1: 嗯，好，替我给夫人带好啊。
0: 知道，
1: 一定。

0: 这个指挥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理论上是个好主意。
1: 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两个班或者三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
0: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1: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上次只是巧合。
2: 破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3: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2: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3: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2: 是，晚上的车。
3: 看到了吗？车头上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颖。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儿了。
1: 哈尔滨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1: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2: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1: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1: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0: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了。
1: 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0: 知道。哎呀，
1: 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哼，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0: 明白。
1: 侧屋可也不是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啊，哎呀，
0: 周队长没来啊？
1: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那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
0: 是。
1: 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0: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回来？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2: 先生，您有车吗？

0: 您是周先生吧？是表姐啊。啊，来。哎呀，尿了又尿了，快点把那个干净的尿布给我。
1: 哟，来我来。

0: 不亲啊，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得了吧，一看你就不像亲爹，像个要账的。我有那么凶恶吗？是有点夸张，不过你对孩子这样啊，外人看确实不像亲爹。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啊，还真像个家庭妇女。家庭妇女怎么了？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吗？
1: 没说吧？看你看孩子那眼神吧，跟亲生父亲的就是不一样。你
0: 就别刁难我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挺慈祥的。就是不一样。睡着了。
1: 这是最新接货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译出来。就不能让我歇会儿？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译就什么时候译。
0: 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不能让我消停。
1: 好，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来给你添乱。
0: 看你那样，替我看着孩子。
2: 你没给你老婆伺候过月子吗？没有。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儿子我都没抱过几回。这上面是一份名单，一共9个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名单？我也不知道。哎。
1: 只有你的名字，还有高斌的，还有那个金小雨。我看看，我知道了，这是发给国民党青年铁血暗杀团的名单。
2: 啊！
1: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2: 他死了，他们杀他干什么呀？
1: 金小雨在国民党看来是罪人了，电台的破获、电文的破译，都跟他有关。前一段时间齐齐哈尔，国民党的谍报组织被一锅端，也是金小雨的功劳。
2: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这话问的。 特别行动队干的那些事儿，他们都记在我头上了呗。我很荣幸啊，上了黑名单，这上面都是汉奸。

0: 姐，都是一起的。给口水喝。
1: 喝水？水是凉的，给你弄得热乎点。

0: 这个月，你他妈王八蛋！
1: 高科长，嗯。
2: 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眼。
1: 都在这儿了。
2: 都在这儿。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1: 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
2: 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1: 这是宪兵对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
2: 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
1: 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只有厅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
2: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
1: 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
2: 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1: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
2: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1: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2: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厅再出问题怎么办？啊？
1: 我没听懂。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2: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1: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

0: 我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
1: 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0: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
1: 他不是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再见。
2: 眼瞅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呀？
3: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2: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3: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2: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的？
3: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
2: 你丈夫他怎么样？
3: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家县吧。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想哭。
2: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3: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2: 你害怕了？
3: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2: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4: 哎，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2: 等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4: 你想当作家呀？
2: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4: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2: 为什么？
4: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2: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4: 没看出来。
2: 我总得先活着吧。
4: 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
2: 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4: 外面有蚊子。
2: 不怕。

0: 你怎么也不睡啊？
1: 睡不着。把这个电找熏熏蚊子。
0: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0: 中元节。
1: 7月15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0: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儿。

0: 我相信你，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我是有鬼论者。什么有鬼论者？举个例子说说看。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说吧，没事儿。
1: 高斌就是鬼。好久没闻到这种烤草的味道了，在哈尔滨。
0: 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1: 这儿也一样了。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人就是这样，不知道就不害怕。知道，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 就远离了危险，所以我说他是鬼。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你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颤。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可我是担心啊，我死他前的。瞎说什么呀？
0: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铁血暗杀团跟着添乱。
1: 你说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日本人、汉奸、国民党，都够你喝一壶的。
0: 所以我说嘛，干我们这行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1: 顾影自怜。
0: 真安静。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张平，我们俩每天晚上都上公园散步去，那儿的树那么粗，都有上百年或者得上千年吧。真想去一趟苏联看看。
1: 你俄语说的那么好，没去过苏联？你没觉得现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比海兰跑还多了？
0: 有机会，咱一块儿去，两家子一块儿去，到红场去看看。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我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
1: 什么意思啊？
0: 要让孩子们扶着我们去啊。
1: 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替共产国际服务？因为我是中国人。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你是民族主义者。是，你呢？
0: 国际主义战士。
1: 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呢？

0: 几点了？
1: 哎，五点半了。
0: 哎呦天哪，那么亮啊！
1: 那年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两点半，天边就有鱼肚白了。哎呀！天，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0: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1: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0: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1: 算命啊。

0: 谁呀？警察署的。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太客气了，
0: 那屋里坐吧。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哎，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
1: 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0: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 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1: 行，知道了。
0: 走，那走了。问少夫人好，
1: 谢谢啊。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您，
3: 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

0: 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链接开放新格局，共筑丝路新未来。来自共建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工商界领袖、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200余名代表出席论坛。深圳海关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福建福州日前开通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6月27号起，航线将进入常态化运营，全程约11个小时，较中转航班大幅节省时间。截至6月24号，今年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0: 近日，古城西安再次成为中外。

0: 文明对话的焦点，一场以深化青年合作、推进共同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中亚青年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从经贸往来到民心相通，从数字浪潮到绿色未来，80多位青年领袖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合作中凝聚共识，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对话会期间，中外企业及高校签署了5项青年发展合作项目，涉及跨境电商、农产品加工、数字供应链、教育及矿石加工等领域，为青年创新创业搭建新平台，开拓新空间。
2: 我们目前是和这个中方合作，然后现在做饮料的设备，在哈萨克斯坦开合作的公司和工厂，我们目前来做文件，以后是我们产品也到达我们中国。
1: 在主题对话环节，来自中国与中亚5国的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实践，围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议题分享观点，探讨如何在本国发展和区域合作中更好发挥青年作用，并就深化产学研协同、人才培养等提出建议。
3: 去年学校也成立了中乌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来培养国际化的人才，特别是培养面向中亚的这样的一个属地化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我们将来会立足于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智能车辆以及中亚所需要的人才培养的领域，来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
4: 非常感谢陕西省的邀请，希望两国青年能够在贸易上开展深入合作，通过丝绸之路让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信我们携手前行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再来关注一条跨区域合作的消息，陕西、福建、辽宁、浙江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在西安签订共建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着力构建跨区域信用监管协作体系，有效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
5: 此次签约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推动，签约活动现场，18个省区市市场监管局厅签署共建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发布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倡议书，启动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根据协议，各方将聚焦信用信息共享、信用监管数据共治、市场监管协同、制度规则互认等目标，着力共建跨区域信用协同发展新格局。
0: 信用体系的软联通离不开产业与人才的硬支撑，由西安石油大学牵头建设的当代丝路中文工坊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正式揭牌，为中乌人文与产业融合再添合作新路径。
5: 中文工坊是教育部推出的国际中文教育旗舰项目，采用中文加职业技能模式，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业技能培训。本次揭牌的中文工坊由西安石油大学联合教育部与合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保障署、中乌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4方共建，这是国内首次引入外方政府机构作为共建方，共同运营中文工坊。四方合作打通了语言学习、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的完整链条，兼顾本土青年就业与中乌能源产业发展等多重需求。
6: 当代丝路中文工坊呢，主要目的是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那么此次我们在塔什干设立的当代丝路中文工坊，最大的核心创新点就是我们首次引入了国外政府机构深度参与运营，为我们项目丰富内容、持续开展当地员工培训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保障。我们将能源特色与当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为我们中国企业在当地化的发展提供最好的精准的人才匹配。
0: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项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说起充电电池，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锂电池，像手机、电动车、储能电站都在使用。锂电池充电快，存电量大，但始终绕不开一个安全顾虑，那就是怕高温、怕强力撞击，极端情况下还有起火的风险。而安全性更高、用水做电解液的水系电池，往往使用寿命较短，导致迟迟无法大规模推广应用。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加拿大科研团队就攻克了这个行业难题，直接让这类电池的使用寿命提升了

0: 20倍。
1: 目前市面上的储能电池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我们熟悉的锂电池，依靠有机电解液传导电能，能量密度高，但电解液本身易燃，高温碰撞下容易引发热失控；另一类就是水系电池，直接以水基溶液作为电解液，从根本上杜绝了起火爆炸的风险，原材料成本也更低。但长期以来，水系电池都卡在了寿命短这道共性瓶颈上。传统水系新电池完整充放电一次算一个循环，在常规工况下通常仅能稳定循环300至500次，日常使用一两年就得更换，更换成本居高不下，始终难以用于长效储能场景。制约水系电池发展的还有研发效率的瓶颈。长期以来，电池电解液配方的优化都依赖人工反复试错，不仅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而且成功后也很难精准定位起作用的关键成分。针对这一痛点，西电团队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搭建了一套专属的数据分析研发框架，依托海量实验数据库，智能筛选最优电解液配比方案，把电池研发从盲人摸象升级成了导航寻路。
2: 过去电池材料的研发很像凭感觉配药，凭经验配制出一种电解液，效率低，成本高不说，即使找到了好配方，也往往说不清这到底是哪种离子起了作用。而我们开发的这一套框架，像是一套自动化导航的系统，输入目标，它给出哪条路可能更优。
1: 靠着这套研发导航系统，团队很快精准定位到水系新电池寿命衰减的核心原因，并找到了最优破解路径。在电解液中同时加入钠、镁、锌三种阳离子，通过分层阻挡腐蚀电极的有害物质，从而延长水系电池的循环寿命。
2: 我们给三种离子安排了接力顺序，高电压由钠离子先上，挡住氢离子，中电压由镁离子接棒，挡住含水锌离子，最后锌离子正常储能。不仅如此，这套导航系统并非只能导一条路，换一类储能体系，换一种电极材料，我们的框架不需要重新训练，可以直接使用。
1: 实验测试结果显示，这款新型水系新电池在高强度充放电条件下可以稳定循环10000次，按每天完整充放电一次计算，使用寿命能达到近30年，和传统水系新电池300至500次的循环寿命相比，提升幅度约为20倍。科研团队表示，这种高安全长寿命的新型电池未来将主要投用在大型电网储能电站，为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电力存储提供更安全可靠的选择。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材料领域权威期刊正式发表。
3: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2: 风是没形状的，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这里啊，南依秦岭，北靠渭水，物产丰富。早在唐代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一片超大的湖泊，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泊呢，面积还要大。在唐代的时候呢，有相当多的文人墨客都来这里游览美丽的景色，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的墨宝。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大诗人杜甫，在游览了这里美丽的景色之后，就留下了那首《美杯行》。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时任陕西通判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文豪啊，他呢无意间吃到了我们身后美杯湖里的鱼，突然发现哇，这里的鱼肉太鲜甜了，于是就留下了那首《美杯鱼》。今天呢，既然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破冰小游戏，让彼此快速的熟悉彼此，好不好？那你们准备好要做游戏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小团员们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左手边的你们是？
1: 蓝队。
0: 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0: 好，在我右手边的你们是？
3: 红队。
0: 来和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0: 哎，接下来我们的比赛要开始喽。加油加油，快点，
4: 快，
0: 不能用手啊，只能用筷子。好，我们的蓝队第一个乒乓球已经加回来了，
4: 来，
0: 红队呢还在加第一个乒乓球，我们蓝队的第二个乒乓球已经准备开始启程了，加油加油，
4: 来这边，快，
0: 好，走，加油加油，加油，
4: 这边
0: 来下一位，
4: 下一个快，
0: 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还不会啊，没关系，加油，你可以的。
0: 加油！
6: 加油！
0: 来，你们数一下，现在有几个了？
4: 你不能，你再拨这么打，就这么打回去。
0: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来，快，我别了呢。快点，一号冲到前面。
0: 加油！来，继续加油。现在蓝队还有三个球了，是不是？好，蓝队就剩最后一个球了，来给他加油！
7: 加油！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0: 耶！游戏结束。
8: 我觉得他们玩的挺不错的。
0: 哎。
8: 因为我们队需要那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哦，
8: 不但需要队友互相鼓励，还需要互相帮忙。
0: 刚才提到了团队凝聚力，这一点很重要。红队的队长，你评价一下自己的组员吧。
9: 我们的组员不是因为团队问题，我觉得呀，因为他们对筷子不熟悉，所以才会在夹乒乓球的运行中失败。
0: 啊，队长觉得是因为筷子的熟练度问题造成了失败，但是我觉得游戏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表现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接下来我就要带领大家前往富有民间艺术瑰宝殿堂之称的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想不想去？
10: 想。
0: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可爱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西安市鄠邑区农民化博物馆参观。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欣赏一下我们的鄠县农民化，好不好呀？那鄠县农民化呢，是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陕西鄠县、江苏邳县、河北舒鲁

0: 是在全国最早发起这种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我们是全国早期的十大画乡之一。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六幅户县农民画作为邮票画第一次在全国发行，这也是全国首次以农民画的形式发表邮票的。大家看一下画面中啊，这么多农民伯伯他们在干嘛呢？
1: 挖野菜。
0: 错了，他们不是在挖野菜，他们是在给小麦除草呢。你看这样的场景，大场景细表达，既真实又浪漫。这幅画呢首刊于人民日报，后来被新中国美术经典收藏。这幅画呢是1970年代工笔重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鱼群是不是很多呀，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跳动的鱼群活灵活现，感觉马上从纸上就要跃然而下的感觉。这幅画呢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曾经悬挂过。80年代以后呢，户县农民画发展方向呢发生了变化，由专业的绘画方向回归到民间民俗的绘画方向，它借鉴了本土的刺绣、剪纸、布艺等创作形式。农民画呢注重个性的发展，从此呢户县农民画也走上了现代民间艺术的。

0: 长卷，是由四幅画组成的，它长15米，高2米，由12位户县农民画家合作完成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其实是以秦岭山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大江南北农业发展的一个盛况。
1: 今天袁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了解了咱们农民画的博物馆。其实我个人感触真的是很深的，在楼底下我看到很多幅画，他们画的不管是从颜色的角度来讲，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一幅画一幅画挂在墙上，大家看像不像一个可以穿梭未来和过去的一个小窗户？我们通过每一幅农民画都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们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感受想和我们分享，谁想分享？来举手。
2: 今天看了这些画以后，我感觉到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无华。
3: 我看过农民伯伯有多么的辛苦，我决定以后不倒饭，不浪费粮食。
0: 还有实际的行动，太棒了！
4: 农民伯伯那么辛苦。应该给农民婆婆送点水。
5: 我看了这些画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而且呢，就是他们画的都是实际的生活。
0: 对，你说的很好。
6: 这幅画是以秦岭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的不同的风俗以及就是种植的不同。和这幅画是让人们充满希望，然后以及对祖国以后就是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升华了。
7: 我看完这四幅画，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0: 幸福感。
1: 好的，刚才呢我们都看到了农民画博物馆的很多画，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大家想不想感受一下到底怎么样该去画一幅农民画呢？
8: 想。

0: 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检查坏人和小偷。
2: 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探勺。
3: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

0: 梅形状的。
1: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户翼国家基本气象站。我来问问大家呀，谁之前来过气象站举手。哦，有几个小朋友来过。那我问问你们，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谁知道？哦，你知道，你来说。
3: 是了解天气的，
4: 也是检查坏人和小偷。
2: 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答案，那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里，我们特别请到了户翼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5: 郑老师好。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户翼国家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旗，有没有看到红旗现在正在飘动？它就好的，它就是在风的作用下才开始飘动的，是吗？
5: 是。
6: 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现在是什么风的？看这个红旗，
2: 哪个方向的风？举手。
4: 西。
2: 西风。哦，这个小朋友觉得是西风。
4: 我觉得是西风。
7: 东风。
8: 西风。
2: 很多小朋友都觉得是西风，当然也有小朋友觉得是东风的。到底是哪个方向的风？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小朋友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看现在红旗是什么样子。现在呢，风是朝着西边的，说明风是从东边过来的，现在是东风。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面前的这个仪器，它就是风塔，它高达10米。小朋友们可以看到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测风的。
2: 测风的，它有没有一个名字呀？
1: 有。
2: 叫什么名字？
1: 汤勺。
2: 汤勺。你来。
3: 它叫风杯。啊，
2: 我们小朋友回答出正确答案了，叫风杯，对不对，郑老师？
0: 是的。嗯，它的名字叫做降水现象仪。嗯，你能看到它上面，它是有两个这样子的装置，
2: 两个小帽子。
0: 有小朋友知道它是测什么的吗？
4: 嗯，应该测的是降水的现象的。
0: 这位小朋友很聪明，他就是测降水现象的。嗯，不同的降水，比如说小雨、大雨、雪、雪花，它和雨滴是不一样的。同时，冰雹它也是一种降水现象。
2: 对，
0: 它下落的时候，它们的形状再加上它们的下落末速度不同，就可以在这个仪器当中区分出来。所以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设备获得现在下的究竟是毛毛雨还是小雨还是雪还是冰雹。
2: 那我们左手边这还有个机器，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左手边这个机器呢，它叫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仪，它是有三个摄像头的，能看见吗？小朋友们往上看。对，它最上面的摄像头是一个鱼眼摄像头，它就是对着天空顶的，它是能把天空顶现在的云，它的云是什么形状的，以及它的云量全部都拍摄下来。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会议区气象科普馆，科普馆里有一些关于气象相关的历史知识。现代中国气象的发源地是延安，它是从1945年发源的，所以呢，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就是人民气象事业80周年。一开始气象事业是为部队服务的，现在我们小朋友们也能随时随地获取气象信息了，是不是？
5: 是。
0: 小朋友们看前面这个沙盘，它是会议气象灾害预防体系的一个沙盘。这个沙盘当中的绿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低发区，虽然它发生频率较低，但是我们在日常当中一定要注意防范，遇到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是暴雨天气，它引发的概率还是有一些的。再看一下这些白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中发区，它的发生频率就要比低灾区的发生频率就要更高一些，我们的防范性也要更强一些。再看一下这些黄色的灯，那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就代表着它的发生可能性更大。如果说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或者红色预警信号，那请大家注意，一定一定不要进山游玩，如果进山极有可能碰到地质灾害。
2: 是，刚才郑老师讲到了，我们地质灾害有低发区、中发区和高发区，对不对？
5: 对。
2: 那么谁知道地质灾害都包括哪些灾害呢？
4: 首先呢是地震、泥石流、洪水。
2: 洪水也算地质灾害，现在三个了，还有谁知道不一样的啊？
3: 龙卷风。
2: 龙卷风算地质灾害啊。
3: 暴雨。
2: 暴雨也算地质灾害。
3: 台风和沙尘暴。
2: 哦，沙尘暴和台风。好。
4: 还有冰雹。
3: 崩塌。
2: 崩塌也算地质灾害。郑老师，刚才小朋友都说了很多可能听起来比较像地质灾害的，您比较权威，给我们解释一下地质灾害都包含有哪些。
0: 小朋友们，地质灾害主要是由气象灾害引发的，刚才有小朋友有提到暴雨、龙卷风、沙尘暴等，这些都是气象灾害，它有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主要是包括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等。火灾呢并不属于地质灾害的一种，洪水也不太属于地质灾害哦。小朋友们请记住。
2: 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2: 好。
0: 云儿见他让路，小树见他招手，禾苗见他弯腰，花儿见他点头。在什么天气现象的影响下会发生这些？
3: 风
5: 风
0: 老 老师还没有说完，小朋友就会抢答了。嗯，那小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老师今天要讲风呢？
6: 是
7: 风。
0: 好，接下来老师就以风的奇妙冒险来开启今天的一个讲述。
2: 好，
0: 小朋友们看一下老师手里的这个道具，这是一个什么？
6: 风车。
0: 那现在风车它动没动？
2: 没有。
6: 没有。
0: 那怎么才能让风车动起来呢？有风的时候才能动，那怎么能让它有风呢？
8: 用扇子扇或者用嘴吹。
2: 用扇子扇，用嘴吹，还有没有不同答案的？
9: 跑起来，风就会吹到扇子上，扇子就会动。啊，
2: 跑起来，好，谁还有不同答案？
9: 可以去户外，然后呢，户外有风就会让风车动起来。
4: 骑电动车的时候，把风车插在电动车上，骑的时候有风就可以让风车动起来。
10: 我们可以用手扇
11: 插到自行车上，等风来了，风车就会转起来。
12: 平常跑的时候风车能转。
2: 郑老师，刚才孩子们都说了很多种寻找风的方法，刚才完成了您的问题，如何让这个风车转起来？
0: 是的，小朋友们的说法都是对的，只要有风，风车就能转起来。
2: 对，
0: 那风是什么呢？
2: 风是什么呢？
8: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9: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如果你用手滑动的话，那空气就会流动形成风。
0: 好，这位小朋友已经讲出了标准答案来。
2: 讲出了标准答案。
0: 是的，标准答案。风是从哪边来的呢？这个八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判断风是从哪边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这张图片上面呢有一个小箭头，这个小箭头代表着它是从西北方向来的，那说明这个风就是从西北方向来的。我们用风吹来的方向叫风向来表示它风是从哪边来的。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讲一下风的等级。我们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个风它到底大不大。那我们就要用风的等级来评定它。这是一首风级歌，是风13级的。零级风烟直上，一级风烟稍偏，二级风树叶响，三级风旗翩翩，四级风灰尘起，五级风起波澜，六级风大树摇，七级风行路难。如果今天刮的是七级风，我们可能在外面参观的时候，小朋友站都不一定能站得稳呢。八级风树枝断，

九级风烟囱塌，这已经对建筑物会有影响了。十级风树根拔，哇！十一级路罕见，就说明十一级的大风在咱们陆地上已经是比较少见的了。十二级更少有，风怒吼，浪滔天。十二级的大风主要发生在海面上，你想大家都能听到风怒吼的声音，同时浪会打得很高，都能接到天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大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蓝色，代表着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级以上。那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它就代表着12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达9级以上。那到了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呢，就代表着6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时间更短了哦，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1级以上。到了红色预警的时候就很严重了，平均风力达到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到13级以上。所以我们如果收到了气象部门的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不要出门。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鄠邑区的蔡家坡村。我身边这位呢，要隆重的介绍给各位，她呢是这里的志愿者小姐姐，她叫新月姐姐。我们来跟她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欢迎大家来到鄠邑蔡家坡村。
0: 我们刚才还在聊啊，我们发现一进这里呢，我发现感觉人特别的舒服，背靠着就是翠绿翠绿的秦岭山
1: 啊。那么我听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昨天去到了鄠邑农民画博物馆，那么来到我们的蔡家坡村呢，其实这里面的作品里面的农民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们。一支农民画的画笔蘸取的是生态保护的绿、文化传承的红以及乡村振兴的金黄，在广袤的田野上描绘出一幅诗画鄠邑。那么我相信大家对农民画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想。我们目前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画笔和油画棒，我们要把小脑袋中的这些奇思妙想用画笔画出来，然后我们要五个人分为一组，注意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哟，快动动小手，我们开始吧。

0: 小朋友们，你们都画好了吗？现在把你们手中的作品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谁画的最好看呀。啊，我们小朋友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不同的颜色，并且把它都涂在了我们的图案上。小朋友们画的都很棒，来，掌声送给自己。大家对自己的画满意吗？
1: 满意。
0: 看大家都很满意，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接下来不如您带着我们去村子里面打个卡，听说咱们这儿有好几个地方特别好看。
2: 对，
0: 我们一起
1: 走吧。

0: 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大家一起回头看看我们身后金黄色的那是什么？没错，昨天呢，我们在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学习了风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们，谁知道风的形状是什么？举手回答。哦，我面前的小朋友就知道。我来问问你，风的形状是什么？
3: 螺旋扇。
2: 啊，长得像螺旋桨一样，是不是？还有谁知道？你。
4: 我感觉风是没形状的。
2: 你觉得风是没有形状的？给隔壁的小朋友。
5: 我觉得风也没形状。
2: 有小朋友说风是螺旋桨形状的，有小朋友说风是没有形状的。
6: 那么我觉得小朋友们说的都不错，
2: 都不错。
6: 那么今天呢，既然小朋友们都学习了风是怎么形成的，那今天我和长青哥哥就要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制作风车，并给风车上面涂上风的颜色。我们快动动小手，一起开始吧。
2: 有没有信心把我手上的风车给它做出来呢？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一起向着风车出发吧。

0: 好了，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大家，这两天一夜大家过得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秦岭脚下的这片土地，来到鄠邑，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故事啊，远远不止一面。终南山的云雾和气象站的数据在这里对话，农民化浓墨重彩的笔尖和蔡家坡村的艺术在这里和谐共存。波光粼粼，美杯湖的湖面藏着半部盛唐的诗意。我们总说想把生活过成诗意，想要追求诗和远方，而这里的人们早已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诗歌的样子。人们在我身后的田间地头播种着理想，收获着希望，人们在这里和季风对话。当孩子们手中的风车遇见了真正的风，孩子们也真正触摸到了风的形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孩子们的手中悄悄流转，最后变换成那一段段值得珍藏的回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

0: 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7: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8: 你好像有点失落，
9: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7: 直觉，
10: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11: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0: 成老虎。
1: 这是我做的碗，我做了一个杯子。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我，快开门！哎，
1: 小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
0: 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1: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0: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事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
2: 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1: 胡哥，老胡，
2: 你回来了。
1: 胡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0: 是啊，老胡，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1: 红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2: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5: 哎，你看看这，看。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6: 哎，王头，你早，
0: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孝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哎呀，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银子，
1: 鬼子来了！
0: 116。
2: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3: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4: 你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0: 兹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

0: 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
2: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2: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3: 好，
2: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2: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5: 哎，干嘛要拉上？
2: 我就不顾了。
5: 你想好小妮可怎么办？
7: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2: 这不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8: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你们现在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撑吧，
3: 走啊！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衡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朱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1: 哎呦，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4: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6: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

0: 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1: 哎，
2: 什么？你干活
0: 走错了，

課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那边，
1: 凌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
0: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笑><笑>
2: 哎，赵总，赵总，
1: 谭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3: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

0: 鸭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鸭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鸭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鸭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鸭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鸭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鸭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鸭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 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也会自动限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 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

0: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往大道
1: 宣，
2: 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保健支部苦用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大红，大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们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踏枪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老师，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等我回来没有？他去。

开车，这是你大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里边坐。
4: 仓库要仓库了，
5: 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6: 列位，仓库要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9: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9: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9: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9: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

0: 平时的炒菜锅中，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香什么？
5: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5: 小馋包，
4: 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烂糊，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

0: 5块钱吧？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0: 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0: 我带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0: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猫。
0: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0: 真不错。又慢火，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

0: 要99元。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3: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
9: 这一般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1: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2: 听到
11: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问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维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
0: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把这些土匪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有，
0: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4: 是，村里进口。
0: 这是命令。
5: 是。是
6: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接上去。喂，哪条线路的？搜索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0: 巡捜官，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巡捜だ。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凤凤，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这样这样。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正白来喽！正白来喽！

0: 好了，同志们好！
1: 送送，
2: 快快快跑啊！
3: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我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赶紧买炸药！哎，来不及了，他，彭亮，上去。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嗯，
2: 他经理。
3: 他的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0: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公社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1: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2: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3: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4: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5: 好，那我们进去看。
4: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3: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4: 当时
3: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4: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3: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6: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3: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7: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8: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

0: 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1: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会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好像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胡琴儿，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了，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里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

0: 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1: 金圣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秦圣师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2: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3: 是，主要考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也是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2: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3: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3: 因为青年学画，他很容易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像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先生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3: 他讲这句话，
0: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4: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 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4: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0: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5: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抄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6: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7: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那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0: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2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 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8: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6: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干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8: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6: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6: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心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身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功效。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之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2: 风是没形状的，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鑫哥哥，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这里啊，南依秦岭，北靠渭水，物产丰富。早在唐代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一片超大的湖泊，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泊呢面积还要大。在唐代的时候呢，有相当多的文人墨客都来这里游览美丽的景色，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的墨宝。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大诗人杜甫，在游览了这里美丽的景色之后，就留下了那首《美杯行》。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时任陕西通判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文豪啊，他呢无意间吃到了我们身后美杯湖里的鱼，突然发现哇，这里的鱼肉太鲜甜了，于是就留下了那首《美杯鱼》。今天呢，既然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破冰小游戏，让彼此快速的熟悉彼此，好不好？那你们准备好要做游戏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小团员们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左手边的你们是？
1: 蓝队。
0: 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0: 好，在我右手边的你们是？
3: 红队。
0: 来和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0: 哎，接下来我们的比赛要开始喽。加油加油，快点，
5: 快拿起，
0: 不能用手啊，只能用筷子。好，我们的蓝队第一个乒乓球已经加回来了，
5: 来，
0: 红队呢还在加第一个乒乓球，我们蓝队的第二个乒乓球已经准备开始启程了，加油加油，
5: 来这边，快，
0: 好，好，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这边
0: 来下一位，
5: 下一个乖，
0: 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加油，他不会啊，快，没关系，加油，你可以的，
0: 加油
7: 加油，
0: 来，你们数一下现在有几个了，
5: 你不能，你再拨这么打，就这么打下去，
0: 加油
5: 加油加油，来，快，我别了，高原一楼前面，
0: 加油，来，继续加油，现在蓝队还有三个球了，是不是？好，蓝队就剩最后一个球了，来给他加油！
8: 加油！加油！
0: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
8: 加油！加油！耶！
0: 游戏结束。
9: 我觉得他们玩的挺不错的。
0: 哎。
9: 因为我们队需要那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哦，
9: 不但需要队友互相鼓励，还需要互相帮忙。
0: 刚才提到了团队凝聚力，这一点很重要。红队的队长，你评价一下自己的组员吧。
10: 我们的组员不是因为团队问题，我觉得呀，因为他们对筷子不熟悉，所以才会在夹乒乓球的运行中失败。
0: 啊，队长觉得是因为筷子的熟练度问题造成了失败，但是我觉得游戏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表现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接下来我就要带领大家前往富有民间艺术瑰宝殿堂之称的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想不想去？
1: 想。
0: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西安市户一区农民化博物馆参观。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欣赏一下我们的户县农民化，好不好呀？那户县农民化呢，是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陕西户县、江苏郫县、河北树鹿是在全国最早发起这种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我们是全国早期的十大画乡之一。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我们有6幅户县农民画作为邮票画第一次在全国发行，这也是全国首次以农民画的形式发表邮票的。大家看一下画面中啊，这么多农民伯伯他们在干嘛呢？
1: 挖野菜。
0: 错了，他们不是在挖野菜，他们是在给小麦除草呢。你看这样的场景，大场景细表达，既真实又浪漫。这幅画呢，首刊于《人民日报》，后来被新中国美术经典收藏。这幅画呢，是70年代工笔重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鱼群是不是很多呀？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跳动的鱼群活灵活现，感觉马上从纸上就要跃然而下的感觉。这幅画呢，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曾经悬挂过。80年代以后呢，户县农民画发展方向呢发生了变化，由专业的绘画方向回归到民间民俗的绘画方向。它借鉴了本土的刺绣、剪纸、布艺等创作形式。农民画呢注重个性的发展，从此呢户县农民画也走上了现代民间艺术的道路。

0: 长卷，是由四幅画组成的，它长15米，高2米，由12位户县农民画家合作完成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其实是以秦岭山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大江南北农业发展的一个盛况。
1: 今天袁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了解了咱们农民画的博物馆。其实我个人感触真的是很深的，在楼底下我看到很多幅画，他们画的不管是从颜色的角度来讲，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一幅画一幅画挂在墙上，大家看像不像一个可以穿梭未来和过去的一个小窗户？我们通过每一幅农民画都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们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感受想和我们分享，谁想分享？来举手。
2: 今天看了这些画以后，我感觉到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无华。
3: 我看过农民伯伯有多么的辛苦，我决定以后不倒饭，不浪费粮食。哦，
0: 还有实际的行动，太棒了！
4: 农民伯伯那么辛苦，应该给农民伯伯送点水。
5: 我看了这些画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而且呢，就是他们画的都是实际的生活。
0: 对，你说的很好。
6: 这幅画是以秦岭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的不同的风俗以及就是种植的不同。和这幅画是让人们充满希望，然后以及对祖国以后就是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哦，升华了。
7: 我看完这四幅画，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0: 幸福感。
1: 好的，刚才呢，我们都看到了农民画博物馆的很多画。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大家想不想感受一下，到底怎么样该去画一幅农民画呢？
8: 想。

0: 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检查坏人和小偷。
2: 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探勺。
3: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
4: 风是没形状的。
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我来问问大家呀，谁之前来过气象站举手。哦，有几个小朋友来过。那我问问你们，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谁知道？哦，你知道，你来说。
1: 是了解天气的，
2: 也是检查坏人和小偷。嗯，
0: 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答案，那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里，我们特别请到了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3: 郑老师好。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旗，有没有看到红旗现在正在飘动？
3: 它就
4: 好的，它就是在风的作用下才开始飘动的，是吗？
3: 是。
4: 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现在是什么风的？看这个红旗，
0: 哪个方向的风？举手。
2: 西。
0: 西风。哦，这个小朋友觉得是西风。
2: 我觉得是西风。
5: 东风。
6: 西风。
0: 很多小朋友都觉得是西风，当然也有小朋友觉得是东风的，到底是哪个方向的风？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小朋友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看现在红旗是什么样子，现在呢风是朝着西边的，说明风是从东边过来的，现在是东风。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面前的这个仪器，它就是风塔，它高达10米。小朋友们可以看到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测风的。
2: 测风的，它有没有一个名字呀？
1: 有。
2: 叫什么名字？

0: 烫手，
1: 烫手，
0: 我来，
1: 你来。
0: 它叫丰碑啊！
1: 我们小朋友回答出正确答案了，叫丰碑，对不对，郑老师？
2: 是的，它的名字叫做降水现象仪。你能看到它上面，它是有两个这样子的装置，
1: 两个小帽子。
2: 有小朋友知道它是测什么的吗？
3: 应该测的是降水的现象的。
2: 这位小朋友很聪明，他就是测降水现象的。不同的降水，比如说小雨、大雨、雪。雪花它和雨滴是不一样的，同时冰雹它也是一种降水现象。
1: 对，
2: 它下落的时候，它们的形状再加上它们的下落末速度不同，就可以在这个仪器当中区分出来。所以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设备获得现在下的究竟是毛毛雨还是小雨还是雪还是冰雹。
1: 那我们左手边这还有个机器，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2: 左手边这个机器呢，它叫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仪，它是有三个摄像头的，能看见吗？小朋友们往上看。对，它最上面的摄像头是一个鱼眼摄像头，它就是对着天空顶的，它是能把天空顶现在的云，它的云是什么形状的，以及它的云量全部都拍摄下来。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会议区气象科普馆，科普馆里有一些关于气象相关的历史知识。现代中国气象的发源地是延安，它是从1945年发源的，所以呢，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就是人民气象事业80周年。一开始气象事业是为部队服务的，现在我们小朋友们也能随时随地获取气象信息了，是不是？
4: 是。
2: 小朋友们看前面这个沙盘，它是会议气象灾害预防体系的一个沙盘。这个沙盘当中的绿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低发区，虽然它发生频率较低，但是我们在日常当中一定要注意防范，遇到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是暴雨天气，它引发的概率还是有一些的。再看一下这些白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中发区，它的发生频率就要比低灾区的发生频率就要更高一些，我们的防范性也要更强一些。再看一下这些黄色的灯，那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就代表着它的发生可能性更大。如果说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或者红色预警信号，那请大家注意，一定一定不要进山游玩，如果进山极有可能碰到地质灾害。
1: 是，刚才郑老师讲到了，我们地质灾害有低发区、中发区和高发区，对不对？那么谁知道地质灾害都包括哪些灾害呢？
3: 首先呢是地震、泥石流、洪水。
1: 洪水也算地质灾害，现在三个了，还有谁知道不一样的啊？
0: 龙卷风。
1: 龙卷风算地质灾害啊。
0: 暴雨。
1: 暴雨也算地质灾害。
0: 台风和沙尘暴。
1: 哦，沙尘暴和台风，好。
0: 还有冰雹。崩塌。
1: 崩塌也算地质灾害啊。郑老师，刚才小朋友都说了很多可能听起来比较像地质灾害的，您比较权威，给我们解释一下地质灾害都包含有哪些。
2: 小朋友们，地质灾害主要是由气象灾害引发的，刚才有小朋友有提到暴雨、龙卷风、沙尘暴等，这些都是气象灾害，它有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主要是包括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等。火灾呢并不属于地质灾害的一种，洪水也不太属于地质灾害哦。小朋友们请记住。
1: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好。
2: 云儿见他让路，小树见他招手，禾苗见他弯腰，花儿见他点头。在什么天气现象的影响下会发生这些？老师还没有说完，小朋友就会抢答了。那小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老师今天要讲风呢？
4: 是
5: 风。
2: 好，接下来老师就以风的奇妙冒险来开启今天的一个讲述。
1: 好，
2: 小朋友们看一下老师手里的这个道具，这是一个什么？
4: 风吹。

0: 那现在风车它动没动？
1: 没有。
0: 那怎么才能让风车动起来呢？
2: 有风才能动。
0: 是的，有风的时候才能动。那怎么能让它有风呢？
3: 用扇子。

0: 行车上的风来了，风车就会转起来。平常跑的时候风车能转。
1: 郑老师，刚才孩子们都说了很多种寻找风的方法，刚才完成了您的问题，如何让这个风车转起来。
2: 是的，小朋友们的说法都是对的，只要有风，风车就能转起来。
1: 对，
2: 那风是什么呢？
1: 风是什么呢？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4: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如果你用手滑动的话，那空气就会流动形成风。
2: 好，这位小朋友已经讲出了标准答案来。
1: 讲出了标准答案。
2: 是的，标准答案。风是从哪边来的呢？这个八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判断风是从哪边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这张图片上面呢有一个小箭头，这个小箭头代表着它是从西北方向来的，那说明这个风就是从西北方向来的。我们用风吹来的方向叫风向来表示它风是从哪边来的。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讲一下风的等级。我们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个风它到底大不大。那我们就要用风的等级来评定它。这是一首风级歌，是风13级的。零级风烟直上，一级风烟稍偏，二级风树叶响，三级风旗翩翩，四级风灰尘起，五级风起波澜，六级风大树摇，七级风行路难。如果今天刮的是七级风，我们可能在外面参观的时候，小朋友站都不一定能站得稳呢。八级风树枝断，九级风烟囱塌，这已经对建筑物会有影响了。十级风树根拔，哇，十一级路罕见，就说明十一级的大风在咱们陆地上已经是比较少见的了。十二级更少有，风怒吼浪滔天。十二级的大风主要发生在海面上，你想大家都能听到风怒吼的声音，同时浪会打得很高，都能接到天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大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蓝色，代表着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级以上。那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它就代表着12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达9级以上。那到了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呢，就代表着6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时间更短了哦，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1级以上。到了红色预警的时候就很严重了，平均风力达到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到13级以上。所以我们如果收到了气象部门的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不要出门。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鄠邑区的蔡家坡村。我身边这位呢，要隆重的介绍给各位，她呢是这里的志愿者小姐姐，她叫新月姐姐。我们来跟她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欢迎大家来到鄠邑蔡家坡村。
0: 我们刚才还在聊啊，我们发现一进这里呢，我发现感觉人特别的舒服，背靠着就是翠绿翠绿的秦岭山
1: 啊。那么我听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昨天去到了鄠邑农民画博物馆，那么来到我们的蔡家坡村呢，其实这里面的作品里面的农民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们。一支农民画的画笔蘸取的是生态保护的绿、文化传承的红以及乡村振兴的金黄，在广袤的田野上描绘出一幅诗画鄠邑。那么我相信大家对农民画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

感想。我们目前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画笔和油画棒，我们要把小脑袋中的这些奇思妙想用画笔画出来，然后我们要五个人分为一组，注意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哟，快动动小手，我们开始吧。

0: 小朋友们，你们都画好了吗？现在把你们手中的作品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谁画的最好看呀。啊，我们小朋友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不同的颜色，并且把它都涂在了我们的图案上。小朋友们画的都很棒，来，掌声送给自己。大家对自己的画满意吗？看大家都很满意。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接下来不如您带着我们去村子里面打个卡。听说咱们这儿有好几个地方特别好看。
1: 对，
0: 我们一起走。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大家一起回头看看，我们身后金黄色的那是什么？没错，昨天呢，我们在户翼国家基本气象站学习了风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们，谁知道风的形状是什么？举手回答。好，我面前的小朋友就知道。我来问问你，风的形状是什么？
2: 螺旋扇。
0: 啊，长得像螺旋桨一样，是不是？还有谁知道？你。
3: 我感觉风是没形状的。
0: 你觉得风是没有形状的？给隔壁的小朋友。
4: 我觉得风也没形状。
0: 有小朋友说风是螺旋桨形状的，有小朋友说风是没有形状的。
1: 那么我觉得小朋友们说的都不错，
0: 都不错。
1: 那么今天呢，既然小朋友们都学习了风是怎么形成的，那今天我和长青哥哥就要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制作风车，并给风车上面涂上风的颜色。我们快动动小手，一起开始吧。
0: 有没有信心把我手上的风车给它做出来呢？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一起向着风车出发吧。

0: 脚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大家，这两天一夜大家过得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秦岭脚下的这片土地。来到鄠邑，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故事啊，远远不止一面。终南山的云雾和气象站的数据在这里对话，农民化浓墨重彩的笔尖和蔡家坡村的艺术在这里和谐共存。波光粼粼，美杯湖的湖面藏着半部盛唐的诗意。我们总说想把生活过成诗意，想要追求诗和远方，而这里的人们早已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诗歌的样子。人们在我身后的田间地头播种着理想，收获着希望。人们在这里和季风对话，当孩子们手中的风车遇见了真正的风，孩子们也真正触摸到了风的形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孩子们的手中悄悄流转，最后变换成了一段段值得珍藏的回忆。在

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思路想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真人微短剧征集通知，将联合红果短剧推出现实题材千部计划剧本激励活动，对优秀项目推荐纳入400工程相当有戏精品微短剧的给予叠加扶持。双方将立足湖南微短剧创制高地，共同深耕微短剧精品化赛道。近日，广东省开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以推进落实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抓手，提升粤产微短剧创作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更多精品、更广传播、更优环境的优质生态。日前，巨量引擎发布618短剧行业真人剧激励政策，将面向平台短剧客户，在6月5号至7月5号期间，以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速和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量作为核心指标，根据达成情况给予对应比例的返货赠款。同时，激励政策可与年度框架政策叠加享受，投放消耗同步累计年框完成率。近日，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系列活动在武汉举办。活动充分整合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智库资源与企业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版权交易等产业优势，搭建了集剧本创作、实训拍摄、版权运营、传播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平台，全力推动微短剧产业能级提升。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转折。作为蓬勃生长的新型文化业态，微短剧正式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跻身文化强国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首次将微短剧纳入官方评选体系，10部优质作品成功入围，惊艳亮相国家级文艺殿堂。从入驻国家顶层规划到斩获主流权威奖项，微短剧已然冲破圈层壁垒，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标杆，稳步奔赴主流舞台。面对行业快速发展和复杂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动适应网络视听传播规律，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统筹创作引领与协同推进，不断激发行业积极性、创造性，着力强化微短剧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加快实现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跟随着最新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一同寻找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行路径。
1: 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后，抖音集团将提供5亿以上专项扶持资金，从内容创作层面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注入动力，并提升分账比例。腾讯视频坚持对精品微短剧赛道持续战略性投入，整体资金投入尚不封顶，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将进一步加大精品微短剧扶持力度。
2: 这其中的话，那么抖音集团的这个激励举措它是最大的啊。那么近期的话，它连发了3项精品真人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第一个的话是它抖音原生将调高精品短剧内容的一个分成比例，从70%调整到了现在的80%。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的时候，平台将加大对于精品短剧的一个扶持力度，全年的这个真人短剧的保底预算大概在15亿元。那么第三个是发布了一个精品短剧剧本合作政策，对平台签约剧本的话，它会支付一个保底金。那么对于创新的题材、影视 IP 系列剧本进行一个限时的激励活动。
1: 平台为何要在 AI 时代如此大张旗鼓地用真金白银逆势扶持精品微短剧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引导。从宏观层面来看，微短剧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个产业，尤其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在长剧集和电影市场缩量的背景下，正是爆发式增长的短剧承接了一部分从业者的生计，也让不少其他行业的人跨界而来，就地扎根。
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格局，还有包括它对于就业，拉动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报告啊。那么据统计的话，那么在微短剧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它直接拉动了整体的就业规模的话有203万人，其中，就是这个吸纳直接吸纳的话，就业大概在69万人，那么间接带动就业的话约有134万人，其中的话制作岗位它提供了约45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主要的演员规模的话，现在有3.2万人，群众演员规模的话也有20.7万人左右。
1: 如果任由 AI 技术不断清洗精品微短剧，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扶持资金不会惠及到所有精品真人项目，唯有官方、平台或市场认可的项目才能分得一杯羹。想留下来的从业者，起码要跑通其中一条路。至于被淘汰出局的中腰部从业者，大多转型做 AI 短剧，还有部分回流到了原先从事的旅拍、影楼和摄影工作室。
2: 那在这次的实施方案中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 工程啊，推出一批培根铸魂、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突出文化标志的精品，推出一批聚焦人间烟火、反映美好新生活的精品。那最后最重要的是，它要推出一批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重要力量，还是作为主流宣传阵地的载体，那么精品的真人短剧都是不能被放弃的。
0: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地方实践落地生根，政策加持筑牢根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稳步推进，推动行业逐步形成精品迭出、传播广泛、生态向好的发展格局。伴随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EP 工程深入实施，行业生态持续优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美好期许，下面呢就为大家推荐一部直击民生百态、回应百姓心声的真人精品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剧集聚焦接诉急办民生工作，勾勒出政企同心、服务于民的生动图景，用心聆听每一份市民诉求，用情回应每一个群众期盼，用力解决每一桩民生烦扰，让民意民生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缔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微短剧《西城无小事》由蔡明、英壮、李金斗等老戏骨联袂演出，该剧以主角张凡的成长历程为主线，细腻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服务熔炉中淬炼成钢的故事。本剧以接诉急办为背景，展现了西城如何倾听民生、回应民意、解决民忧，让居民在每一次解决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你好，幸福里是金玉。
4: 您这刚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建呢？
3: 新出生品，新生出生的嘛，3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新房的。
4: 我还要举报你们呢！哦，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5: 我告诉你啊，这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
4: 都不下蛋了，
5: 把鸽抬家去吧，停在我被窝里啊！
6: 你这后手厉害，
5: 谢谢。
6: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1: 西城无小事，以西城区接诉急办真实案例为原型。如画皮厂8号楼、危旧楼改建、牛街街道小吃街停车难，将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轻喜剧的独特风格演绎，于嬉笑怒骂间巧妙融入生老病死等深刻人生命题，通过真人真事真情，绘制出一幅充满浓郁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画卷。
7: 叫失散的弟弟，74。
8: 叫吴守成，
7: 我妈快不行了。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
9: 那会儿啊，我14，
7: 你才4岁。
10: 小成，真的是你呀、啊！
11: 姐，这70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见分再也见不着你了。
1: 在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的时代浪潮中，本剧勇于担当先锋，积极探索创新法治文化传播路径。它将法治文化的种子融入剧情的每一个细节，伴随剧情的自然流淌，如春风化雨般将法律法规知识传递给观众。观众在沉浸于剧情的精彩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法治教育的熏陶。
12: 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敢拼搏，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

0: 接塑集办是北京西城区城市治理的鲜明旗帜，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么这部短剧呢，以幸福里社区服务窗口为切入点，鲜活展现基层治理的暖心实践，描绘出社区与居民双向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情画面，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优秀标杆。从聚焦民生的精品内容到蓬勃发展的行业大盘，如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行业逐步摆脱流量粗放模式，迈入秩序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平台、专业创作者成为发展核心，行业生态迎来了全新变革。当然啊，新课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如何摒弃短视逐利，护航行业长远发展？平台如何优化规则，倾力扶持精品？创作者怎样在 AI 浪潮中坚守创作本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行业从业者，共同探寻三方协同共赢的发展路径。
1: 大家好，我是纵横世界文化徐志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导演吴大锤，非常开心能够做客于丝路微短剧。
3: 两位嘉宾好，那么我们从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微短剧市场的量级已经冲击到1200亿了。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啊，大家感觉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市场规则呀，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先说啊，变化我觉得很大。你看从过去这个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包括到现在这个平台也开始政策上的把控，以及资本的这个慎重投资吧，包括现在我觉得市场已经完全转变为，就是现在不求速度这个了，现在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精品化的东西了。
1: 精品化啊，
3: 卷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对，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那徐总呢？
5: 因为确实是现在这变化挺大，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内容，做精品，然后呢，下周我们也要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追求内容，把精品做好。
3: 那么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发现，抖音今年呢其实也是下放到了15亿的一个扶持的资金，去扶持真人短剧的发展。那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对行业的各位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因为你看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AI 剧其实对我们这个拍真人剧的充实很大，现在字节这块提出这个15亿扶持真人剧，我觉得是特别好一件事，但是他一定会把高精尖的东西去扶持，他鼓励大家做优秀的作品，再不要去人云他云的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要再出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对我们创作者也是一种激励，非常好。
3: 对，那徐总呢？
5: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平台的扶持资金，他是在前置给的，给了以后，然后这些拿到钱的就不好好做，说心里话没用心做，只打造数量。然后呢，现在把这个资金放到后置，就是奖励你去拍一些精品的，质量好的，然后拿流量，拿内容，给你按照你的流量，你流量内容好，流量肯定就大嘛，看的人就多，多了以后，他按照这个流量的级给你评，就是奖励这个。
3: 微短剧如果想要就是和我们的观众见面。

0: 然后有三个方面它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资金的支持，就是资本，第二是制作方，
1: 对吧，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平台，也是密不可分的。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你二位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得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聊一聊。
2: 你看，其实这您刚提到这三方，我觉得首先是虽然是合作方，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你看，首先咱说资方，资方要的是结果，我投这个剧我得挣钱。那么平台方呢，我要的是质量；创作方呢，我要的是时间，你得给我大量时间，因为咱短剧过去你看短平快，来之则战，剧本一拿两三天一筹备，啪啪上去就拍了。你像我们创作，我们更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筹备，会吧，或者让演员好好把这个角色揣摩透彻。但是呢，资方又急于回钱，平台方呢又卡于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它是这么个关系。
0: 那你觉得谁最被动？
2: 我觉得最被动就是干活的。
0: 干活的是谁？是制作方。
2: 是我们制作方吗？
1: 制作方最被动，因为对资方来说，我们投资的肯定是你5天拍完更好，少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呀，就是这样。
0: 对，那这是我们制作方的一个困难，是吧？困境可以这样去讲。那么，平台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个平台方呢，把过去都是保本嘛，保底，把作品给予陈志芳，陈志芳拿到作品以后，马上迅速下发给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干活的。都有时间节点限制呢，比如说筹备期多长时间，到剪辑到拍摄到剪辑到最终成片还要审核留2天时间，就过去我们就是跟流水线一样，所以说现在平台方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刚徐总刚说的，现在后置了，过去是为什么前置，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方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大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二位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出重围呢？克服这些角色，然后守住我们现在的这一方战场，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2: 有句老话叫内容为王，这个是不管是过去传统影视，还是现在说咱们这个微短剧，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一定为王。但是我觉得您刚提到这个问题，就这三方之间怎么样突破这个重围，我觉得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大家都彼此互相给互相一些支持，你平台方资方可以稳稳心态嘛，有时候啊，对不对？平台方把政策透明一些，那么咱们制作方把内容做得更踏实更细致一些，我觉得这三方大家共同联合一块儿才能交一个答卷给观众。
0: 那么我们以前知道微短剧行业它其实很内卷，是吧？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团队很卷，大家可能互相比谁的制作周期短，然后这样。现在目前内卷的现状怎么样呢？
2: 现在我所了解到，头部公司就是一些头部名字我就不说了，你应该肯定都知道，还是不错，因为他们一直在抓内容，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内容。你看，咱说回来又说到内容上了，但是一些腰部的，甚至说底层的，就压根已经可能生存都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他思路不转变，一定会被淘汰。
1: 对，他们还是沉浸到等待，现在还在等待，好多公司都倒了，就咱身边好多这种制作公司，全部都倒了。
0: 未来二位觉得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或者作为我们从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然后才能够大步向前，迈向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
1: 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然后呢，对从业者来说，你不能说光追求怎么赚钱呀，我的初心还是把内容做好，把内容做好，一定是短剧行业一定是越来越好。
0: 好的，谢谢徐总。舞蹈，
2: 我是想呼吁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同行们，就是大家少一些那些浮躁的这个利益，多一些踏踏实实对作品的心意，好好做内容，让咱们这个微短剧将来走的是更稳更长。
0: 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向上、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和工作者、制作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竞争，好吗？我们还是要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在行业发展中，多方共赢的核心始终落脚于内容本身，而走精品化路线正是微短剧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打造高品质作品是兼顾观众情感诉求与精神需求的一次内容升级。精品化

0: 它不等于曲高和寡的精英化，也绝非同质化竞争，而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大平台与制作团队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观众喜好，在题材、表达、价值传递上不断创新，用心打造出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品。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探班。今天呢，我们探访的是一部都市题材微短剧，剧集融合成长蜕变、情感纠葛，剧情飒爽中又带着细腻虐感，戏剧张力拉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1: 森罗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的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短剧。那么一走进这个片场啊，从布景、灯光到演员的投入，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这个故事而付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和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交流，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剧本上的内容搬上荧幕的，变成了镜头当中精彩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片场吧。

0: 三二一，走。
1: 我进去看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昕，来自沈阳，在剧中饰演林婉星。
3: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人物性格？包括你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肯定有剧情的设计啊，能不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对，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比较坚强、善良，然后很有主见。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伤也是他被欺负，但他没有屈服，就是敢于与那些人反抗的那种。
4: 你看我能改成不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不都说过一次了吗？
5: 对，可以可以。什么你疯了？我们认识不过。
4: 现在寥寥数次有点太。就是说我们才认识多久？面都没见过几次。
5: 别开玩笑，我们才认识多久？
4: 他拍了拍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岳浩洋，来自重庆，是名短剧演员，在剧中饰演沈岩。
3: 这个角色跟您以往拍的这些短剧当中的角色有没有一些不同处？
6: 有一点不同，但是大部分之前我是演霸总演的比较多嘛。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情感线更加细腻一点，对女主的一些遭遇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那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短剧，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题材呢？
5: 这是一个大女主，然后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部剧。虽然它是短剧，但是我是按照那个电影的要求去制作这部戏的。它本剧中牵扯到两个那个瘾，一个是爱的瘾，一个是人性贪婪的瘾。这两个瘾，
3: 这个也是我们的主要核心。
5: 对，
7: 我们这部剧完成以后，我们会在红果等主流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部用心的短剧作品。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探班的尾声了。那么一部作品从创作筹备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他们的专业和用心才能够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那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作品背后和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品质，让每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丰富。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呢将为您带来一部电影级质感的微短剧《梦影》。该剧讲述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电影级运镜与光影构图让每一幕都兼顾历史质感与艺术美感。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婉转入心，更将剧情推向极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9: 一帧胶片串联百年光影，一场穿越叩响初心之门。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精品力作，微短剧《梦影》打破竖屏表达边界，以电影级的质感沉浸式。

0: 叙事，为观众铺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护之旅。
1: 这胶片把我带到1905年，难道是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他就是任庆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2: 住手！好了好了，停。
3: 丰泰照相馆，我要看到他们出的运气。谁挡我的财路，就不会让他好过。
1: 定军山的胶片也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3: 我若到黄泉，路上必拉你们同行。混账！
4: 把胶片给我，我就留你一条命。
1: 我死都不会给你的。
5: 姐姐，
6: 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1: 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1905年我们闯过来了，1940年也一样。这次谁也不要认。
0: 梦影不只是一部微短剧，更是一场与百年影人的隔空对话，一次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当光影穿越百年，当坚守代代相传，他用细腻的笔触，让中国电影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竖屏之上绽放光芒。即刻解锁正片，共赴这场光影之约，读懂百年影史里的热血与温柔。好了，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共同来关注
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7、第十名，我在分人院里当院长，累计热力值超253.9万。第九名，全能婆婆驾到，儿媳被我宠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59.2万。第八名，女儿受辱，我摊牌了龙头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6万。第七名，零五逆袭，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7.3万。第六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该剧累计热力值超3761.7万。第五名，离婚后我青云直上，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64.5万。第四名，逃离他的岛，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4万。第三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51.7万。第二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99万。第一名，逆局情凶，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8.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价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短剧创作者不同，现在留在真人短剧的男女演员往往拥有扎实的科班功底与高级的艺术审美，他们的履历中不缺乏硬核奖项。从大银幕到短剧，不少演员不仅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创作敏锐度迅速站稳脚跟。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丁峰，代表作《浪子回头之父爱如山》，逆局情凶，339.5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巴林肥鸡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17.6万。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4万。Top 四，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298.6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6.6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1.6万。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5.4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281.9万。Top 四，王玉然，代表作《我好心帮你们》，你们竟然举报，逆局情凶，火热值270。

0: 4.5万，他不，黄盈盈代表作女扮男装被千岁爷相中了，要给我分飞二，帝后也疯狂，火热值267.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辛苦了，哎哎，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你留步、哎、留步啊，
13: 别打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
2: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2: 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

0: 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

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连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3: 夫人，薛元帅他还好吧？
0: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3: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3: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仁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0: 妹妹答应了。
1: 哎，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2: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太好了，
4: 真好，
1: 真好啊！

0: 大哥，
1: 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0: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
2: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1: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与军师，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啊，记住我说的话，去吧。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啊，程老仙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
0: 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程千岁。 薛仁贵很虚弱，昭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

0: 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今天晚上
4: 开心点啊，今天
6: 知道吗？那就是这样，
7: 别忘了关注。

0: 哎，来了，恭喜啊！
1: 小心啊！
0: 看他们多般配，
2: 大哥，
0: 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2: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0: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3: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
2: 大哥，亲两个啊。
3: 对，亲亲两个。
1: 亲呐！
3: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3: 来
0: 啊，
3: 大哥。
4: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
0: 为何啊？
4: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4: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4: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5: 周青，多保重。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6: 不会的，你回去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6: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谢王妃，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
1: 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5: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7: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5: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4: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8: 是啊，皇上。
1: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7: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1: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7: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1: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啊。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

0: 牧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好，楚丞相有何高见？
2: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3: 请皇上三思。
1: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4: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1: 好，罗通接旨。
5: 遵旨。
1: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5: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1: 准奏。
5: 谢皇上。
6: 哎，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4: 徐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6: 徐叔叔，可是
4: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4: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6: 我，哎，徐叔叔，我，
0: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7: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0: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7: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现为我徒，一切安好。晋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4: 嗯。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4: 是。
3: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5: 大哥。

0: 好久不见，二位贤弟。
1: 好久不见。
2: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0: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2: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0: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3: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2: 哼，
1: 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3: 无可奉告。
2: 大哥，赵阳。
3: 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2: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压下去吧。
1: 走。
3: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2: 大哥，我。
4: 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5: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是。
7: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8: 谢皇上。
7: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8: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9: 什么理由呢？
6: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7: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8: 皇上息怒。
6: 文战谷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钟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2: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6: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程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7: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10: 遵旨。
6: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1: 是，臣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12: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13: 一切听贤弟的。

0: 吃鱼。鱼。
1: 才过了10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2: 走。

0: 想过，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庚呢。
1: 四伟，请上前鞠个躬吧。
2: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哎，世事难料啊。祖爷，您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我们要去找徐大哥的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呀、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若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3: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0: 诸位慢走啊。
1: 啊，好。
2: 走。
0: 这。这。
3: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2: 千真万确。
3: 他怎么死的？
2: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3: 刺客，
4: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
0: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5: 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0: 千岁，你笑什么？
6: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4: 卢国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6: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5: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6: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5: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0: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6: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0: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6: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0: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6: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0: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6: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0: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5: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0: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6: 谢主隆恩。
5: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0: 准奏。
6: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5: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6: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5: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6: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5: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6: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Yeah.

0: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1: 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2: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0: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3: 算了算了，程伯伯，
1: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0: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1: 仁贵是怎么死的？
0: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1: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0: 老千岁误会我了。
1: 侄媳妇啊，老成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0: 民妇不敢。
1: 太，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成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4: 是，
1: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成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0: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1: 嗨，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嗨，哎，
3: 程老千岁，
1: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3: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0: 千岁这边坐。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1: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欢。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金莲，嗯，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爷爷，有事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

0: 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嗯，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嗯，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 民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

0: 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

0: 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哎，
1: 去，怎么弄啊？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张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一百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一百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十天八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三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一百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一百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3: 哎哎哎，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一百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程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程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呀，是你吗？
1: 仁贵啊，是你别吓唬老程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2: 冷啊！
1: 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哎，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3: 去，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3: 算了啊，
1: 回去吧，
3: 回去吧，
1: 回去吧，
0: 回去吧。 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哎呦！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2: 做了，
3: 做了，
2: 做了。
4: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好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5: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6: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6: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5: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4: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

0: 是。啊
1: 啊！什么
2: 什么？
3: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啊！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3: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1: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1: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嗯，
0: 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3: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哦，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哦，
1: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5: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3: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6: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
6: 啊，
4: 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6: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嗨，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7: 我要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7: 哎，好。
0: 刨坟。
4: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3: 好，
7: 哎，
4: 好，
7: 动手，哎，
8: 到这边。
0: 开棺。哎。
3: 哎，顾妈妈，
0: 顾妈妈怎么回事？
3: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7: 准
9: 准准准。
1: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3: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1: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啊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1: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并肩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她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

0: 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1: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1: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1: 对
3: 对啊，对。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队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1: 那您说怎么办啊？您倒是说话呀。嗯，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2: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1: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2: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1: 哎，不不不
2: 不不，
1: 我们现在就去。
2: 对对对，
1: 现在就去。
2: 走。
0: 嗯，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2: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4: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2: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5: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1: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5: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1: 好，走吧。
5: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1: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5: 啊，二位请放心。
1: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5: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1: 好，
2: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5: 啊，卑职知道了。
6: 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2: 哎，是啊是啊。
5: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7: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8: 来来来
7: 来，
8: 干了干了。哎，
1: 你们来干什么？
7: 哼。
5: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1: 嗯，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7: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6: 哎哎哎哎。

0: 就在
1: 马上马上马上。
2: 来
1: 来
0: 好。干
1: 来来来
3: 来
1: 来
3: 来
1: 来
3: 干
1: 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
3: 来
1: 来
3: 来
1: 干干干
0: 干了
1: 干了
3: 来。
0: 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0: 好，
1: 来，
0: 干了，
3: 干了，干了，干了，
0: 干了，
3: 干了，
0: 干了，
1: 干
0: 了，
1: 干
0: 了，
1: 干
0: 了，
1: 干
0: 了，
1: 干了，
0: 干
1: 了，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0: 来来，
1: 满上，满上！
0: 好，哎呀，来，
1: 干了，
3: 来干了，
0: 来来
1: 干！
0: 嗯，
4: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3: 你
1: 看他也倒下了。
4: 嗯，不是，嗯。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
1: 看着他。
0: 是，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放开我！
3: 先把抢劫了。
1: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
1: 走。
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
4: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4: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5: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好的，
4: 大哥，
5: 说啥呢？
4: 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6: 带走。

0: 嗯，好，嗯，茂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2: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任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2: 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哥们儿，
2: 哎，快走，
1: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0: 快点走啊，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0: 快点，
3: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3: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3: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陈干爹，
3: 陈老千岁。
2: 薛大哥，
3: 老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3: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7: 嫂子，对不起啊。
8: 相公，
3: 夫人，
7: 得罪了。
8: 哎，对不起，抱歉。
5: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9: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
8: 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3: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3: 来，醒醒，先脱，先脱，哎，醒醒，哎，周青，
7: 大哥，这是哪里啊？
3: 这是我的府上。
7: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3: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7: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3: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7: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5: 哎，周玉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7: 老千岁，失礼了。
3: 老千岁，
5: 哎，
3: 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5: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

0: 坐，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2: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2: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嘿嘿嘿嘿，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2: 无仇。
1: 有恨吗？
2: 无恨。
1: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2: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2: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1: 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2: 不说。
1: 来啊，
3: 在
1: 飞行伺候。
3: 是。飞行？
1: 你愣着干什么呀？
3: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1: 你呀、
3: 这
1: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2: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来啊，飞行伺候。
3: 是。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你可掉脑袋，你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

0: 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1: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2: 成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哎，
3: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1: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1: 依我看啊，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3: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1: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3: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1: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3: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1: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3: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1: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2: 成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1: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5: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6: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6: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1: 嘿嘿，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仁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6: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1: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6: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1: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6: 老千岁，您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

0: 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

0: 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啊。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1: 嗯。
0: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嗯，
1: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

0: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 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去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 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可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一百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
0: 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
3: 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也省了千把块。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
4: 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
5: 心态，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 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1: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0: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1: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0: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1: 啊，不怪不怪。
0: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1: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2: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3: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击掌为盟。
3: 击掌为盟就不必了。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0: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6: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0: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6: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0: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6: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0: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6: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0: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6: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顶玉葬，请皇上莫怪。
6: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4: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7: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6: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6: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6: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6: 宣，
8: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着
4: 了。恭喜
3: 了，谢谢啊，
4: 恭喜，
3: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7: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

0: 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他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1: 你跟皇上走着机灵有用吗？
0: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2: 千岁。

0: 你就别出长安城。
1: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0: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掌柜啊，你要小心点啊。
1: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3: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5: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6: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6: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6: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
3: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7: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5: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7: 小人刺杀薛元帅，
5: 这
7: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哎，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4: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8: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4: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5: 不是，
8: 你看呢？
5: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8: 好。
5: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9: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5: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9: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5: 全推他身上。
10: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5: 这个
9: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10: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之间并不知情。
9: 当今皇上拥而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10: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0: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少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爷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笑>
1: 王爷。
0: 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车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嗯，有道理，有道理啊。
2: 嗯，
0: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1: 是，郝公公到。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遵旨。张先生，走吧。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3: 堂兄。
4: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1: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失手被擒，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3: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4: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5: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6: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理，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5: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7: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8: 请皇上恕罪。
9: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6: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7: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9: 皇上这样更妙。
6: 好，准奏。
7: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6: 准。
7: 怎么样，

0: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0: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1: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0: 是
2: 是，
1: 给我上刑。
0: 嘿，臭！
3: 说说，
0: 我臭，我臭！
1: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1: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2: 服了，服了！
1: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成事，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4: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0: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4: 侯公公，
5: 再
4: 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怎么办？死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4: 爱卿但简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4: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4: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1: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7: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4: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

0: 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1: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呐、啊，
2: 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1: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
0: 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4: 啊？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
1: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4: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
5: 臣依照着先王的懿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失信，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1: 杀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4: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真够歹毒的你啊！
1: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5: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6: 陈元庄，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先使啊！
1: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我抽你！
1: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7: 准奏，直斩张仁。

0: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笑>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哈<笑>，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
1: 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0: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病呢，你紧张什么？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一定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上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笑>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3: 妹妹，你救救我们。
4: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那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3: 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4: 参见王爷。
0: 嗯，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4: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4: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4: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4: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你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啊，

0: 什么绑子？
1: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呐！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1: 嗯，王爷不必了，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1: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0: 我告诉你，没有把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1: 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2: 走。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淮玉和罗通啊？啊，
1: 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啊，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哎呀！啊！啊！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2: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
0: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2: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
0: 啊！呸呸呸！
2: 放！
0: 郑王叔，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周王兄，周王兄，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1: 受死吧！
0: 周王兄，救救你吧！
1: 我搞错了呀，受死了！
0: 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周王兄。
2: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他们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皇上。参见皇上。
1: 参见皇上。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该恩呐、
1: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

为国效力。秦坤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

0: 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其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杨林在5个月之内接连攻下26个城池，我国黄土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林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林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卸马坑。
2: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3: 但要到南陈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哎，爹。
5: 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6: 夫人，
5: 各位将军辛苦了。
0: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6: 是将军。
7: 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0: 呀，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1: 嗯，好，有出息。儿子，
0: 嗯，
1: 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0: 嗯。
1: 走，爹带你去拜师。
0: 哎。
1: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2: 老爷，老爷，晋阳失守了。
1: 什么？
2: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1: 高阿古呢？
2: 在城楼上。你看，
1: 走。
2: 走。
3: 娘，爹不是说去拜师傅了吗？
4: 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0: 嗯，
1: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5: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1: 什么？
5: 将军，大齐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2: 高阿古，你这个畜生！
1: 慢，
5: 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1: 我问你，主公呢？
5: 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1: 什么？
5: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1: 高阿古，你跟我来。张将军
6: 在。
1: 吉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吉州。
6: 遵命。
5: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济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
1: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他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
5: 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外他人。
2: 高阿古，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1: 慢，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他们不会发现的。出门后往东走五里，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
5: 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
1: 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十八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
5: 看来我还有机会。
1: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5: 那我就冒险走一趟。
7: 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8: 进来吧。
5: 将军，

0: 玩呢？
1: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0: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1: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
1: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0: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
1: 我也不走爹。
0: 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2: 这块玉佩，我们秦家传了七代。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0: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
1: 不，我不能走。
0: 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2: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1: 不。
0: 你必须走，
1: 儿子，记住，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秦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0: 不，
1: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剑传授给他。你听好了。
0: 这是军令，
1: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将军，快走吧！
0: 老爷，
1: 夫人，
3: 老爷，
1: 走，快，快走！
3: 站住！
4: 儿子，
3: 住手！
4: 拿炮！
3: 站住！

0: 是这儿吗？
1: 嗯，
0: 好点了吧？
2: 叔宝，
0: 还疼吗？
1: 嗯，
2: 没什么事吧？
1: 嗯，没事。
2: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顿。

0: 我们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混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2: 宁儿，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0: 叔宝，
2: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套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0: 你小心点啊。

0: 本通，退下。
1: 是。
2: 囚笼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呐、啊！军舰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住嘴！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海啸！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3: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2: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3: 不识抬举，
2: 砍削！

0: 要杀就杀！将军，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姑，你这个高贼！带走，走！别动！老实点！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 啊！跪下！啊！不跪是吧？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2: 高阿骨，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能好死！
0: 得好死！呸！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

何必做这些无谓的

0: 夫人，后面。走，叔妈。
1: 娘，娘，你忍着点儿。哎呦，娘，你累坏了吗？
0: 夫人，你没事吧？
2: 叔宝，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2: 夫人，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0: 夫人，
2: 快，
0: 先到那边坐下。
3: 你给我吐出来！这臭小子，啊！站住！站住！给我站住！打死你！哎，这哪位大嫂啊？啊！
0: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
2: 你们这是？
0: 求求你了！
4: 快点！快！
5: 给我仔细的搜！
3: 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
0: 哎，谢谢，
3: 别客气。
6: 真的是，
3: 我，哎，你愣着干什么？扶着这一把呀！哦，来，这小孩进去，撑着点，
6: 快走，
3: 快进去，快进去，
1: 走，慢点，娘，
3: 走，跟我来，快，你跟我来，
5: 分开走，
7: 是，
5: 开门，
3: 来，快，
6: 快点，快点。
5: 快点

0: 就不信你把鸡蛋皮吃了。
1: 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啊？
0: 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2: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手。
0: 哎，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啊？
1: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啊。
0: 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2: 出去！哎，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3: 是。
0: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1: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2: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1: 哎，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儿子，小孩，
1: 是我们。哎，招呼干嘛？
3: 报告队长，没发现。
2: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0: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顿饭怎么样？
1: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0: 哎，这孩子真是。
2: 走开！给我搜！是。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队长，
2: 走，
3: 是。
0: 哎，不吃饭了。
6: 夫人，官兵都走了。
7: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0: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我认识你，你是秦。哦，
7: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0: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7: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呢？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你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7: 谢谢啊。
8: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9: 可惜呀、啊，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啊。也可能是秦夷地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8: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夷、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十五里都找不到秦夷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0: 再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冀州新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

0: 我们要杀你，誓不为人。
1: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2: 秦将军，我张阿静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2: 大势已去，为时已晚。什么？你不想出兵？
1: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2: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
1: 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
2: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了。是吧？是吧？娘，多吃点。
3: 娘，
2: 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3: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哦，是吧？太好了。
4: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2: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4: 对呀。
3: 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笑>啊，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5: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
3: 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家剑法传给叔宝。
5: 哎，学武功。
2: 我也学，安叔，我赶成立即大的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3: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符交给你。
2: 拜见师傅，拜见师傅。
3: 来，起来吧。
2: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件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 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这，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私塾？城南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哎，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5: 我们粗人不上学。
2: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
3: 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娘，大嫂，
2: 怎么样？
3: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哎呀，哎呀。
5: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哦，我知道了。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3: 谢谢大嫂，我去了。
5: 你去吧。哎，好，你少吃一点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3: 哎，你跟着孩子。<笑><笑>
5: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你吃不吃？

0: 你还不吃？对呀，一口，一口。
1: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4: 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5: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4: 二殿下，小人
6: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5: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6: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你先世之妻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7: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若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的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5: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4: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5: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杰，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展鹏，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6: 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一万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1: 郡王果然有志气，

0: 真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渡江。
1: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爹，你回来了啊！夫人，终于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0: 什么？
1: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0: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1: 夫人，你变了。 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0: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1: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世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放心走吧。
1: 好。
0: 爹爹，爹爹。
2: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浑秉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1: 九龙棒烛，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3: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
1: 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
4: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
1: 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

0: 98%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到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呲啦呲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5: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

0: 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3合1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3合1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1: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3合1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3合1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3合1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3合1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3合1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3合1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3合1，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3合1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3合1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3合1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3合1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3合1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3合1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3合1，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

0: 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
1: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1: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0: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
1: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为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0: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许上朝，不许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0: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5: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6: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6: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

0: 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程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1: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1: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2: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3: 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虎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4: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3: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4: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3: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4: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3: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4: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3: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4: 好。
5: 好酒。
6: 兵大爷。兵大爷，
5: 什么事？
6: 你还没结账呢。
5: 结账啊！结账！哎呀！敢说的，
7: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5: 啊！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7: 巨爷，
5: 好，放手。
4: 谁欺负胡老师？
7: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5: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4: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5: 小家伙，你找死啊！我要杀了你！夹死你！
7: 杀了兵头
8: 啊！
7: 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3: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8: 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 你逞英雄，我

0: 安叔，连公连累了。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
1: 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耀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0: 假如耀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他这是见义勇为。
1: 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耀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0: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遇。
1: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0: 这就对了。 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1: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来，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哦，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
1: 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啊，
0: 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
1: 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叔宝啊！
2: 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1: 不。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0: 原来横行九省的采花大盗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小孩又怎么样？你们能捉得到我吗？
0: 你今天晚上逃不掉的。聪明的话就跟我回去。
1: 我跟你有仇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0: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1: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2: 站住！
0: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1: 乱说，我接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0: 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1: 好大的口气，要不是我先受了伤，我早

0: 公正的裁决。
1: 哼，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0: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1: 我善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

小心！

0: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0: 好，我擅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
1: 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你
0: 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好，我擅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 什么轻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1: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0: 谢谢。
1: 前天晚上你在王人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1: 嗯。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

0: 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嘛。来人，
1: 在，
0: 先把他收监候审。
1: 是。
2: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0: 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1: 是。
2: 谢大人。
3: 谢谢你，秦大哥。
4: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2: 是朋友。
4: 哎，秦大哥，
5: 秦大哥，
4: 大哥你怎么了？
5: 秦大哥，
4: 秦大哥，
5: 秦大哥，
4: 你怎么了？
5: 你没事吧？

快说！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5: 好，
4: 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善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3: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6: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8: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6: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3: 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6: 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
7: 哎，庄主，庄主，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庄主，冲儿，用轻功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

0: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
1: 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2: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0: 对，
1: 我党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2: 阿哥。
1: 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嗯，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取回来。
3: 二叔，你放心吧。
1: 好，我们走。
4: 嗯。
5: 哎呀，真的你来了。
1: 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6: 为啥？
1: 不要。

0: 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再为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我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1: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1: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1: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身见王伯党了。
3: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1: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0: 记住，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1: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4: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1: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4: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0: 大哥。
4: 哼，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0: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4: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0: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0: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4: 哦，好。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5: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

0: 一日，只要提议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哦，
1: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哼。
0: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2: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0: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2: 无风也要起浪。
3: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李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哼，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行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不要！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他知道了，这……
1: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2: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0: 哎呀，不见不见。
1: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3: 二殿下，尚书。

0: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1: 坐。啊，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0: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2: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0: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了。
2: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哎呀，
0: 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2: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0: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2: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1: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2: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3: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快
4: 快来，
3: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5: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6: 你们休息去吧。
5: 皇上夜已至深了。
6: 退下。
5: 是。退下。
7: 是。
5: 皇上，奴婢告退了。
8: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6: 怎么了？
8: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6: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8: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5: 皇上！
6: 哎呀！
5: 皇上！
6: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可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

0: 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一分钟，这头啊都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5: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

0: 你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1: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4: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5: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

2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掏那衣锁，掏那咱们这个前头干嘛的。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

0: 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2: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10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

0: 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礼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啊，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

0: 世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1: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2: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在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3: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啊

0: 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1: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2: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1: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3: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3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4: 这3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3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5: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

0: 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1: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去春来，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10月23日，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而对于德州夏津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降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去火。俺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下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夏津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个祖上来说是1866年起行医，说我是第六代。
0: 人们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高明的医术，也为求一味好药。

要，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谷桑对采摘构成的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斗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以为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备蚕，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
0: 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
1: 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举行，助力考生填报高考志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审议省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进一步推进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形成学习宣传贯彻浓厚氛围。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等权威教材，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开展集中宣传，用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用好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开放创新场景，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

0: 推进全省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强调，要坚持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整改整治，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加强信访接案攻坚，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统筹起来，同做好稳增长、强动能、防风险、保安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各类政策堵点、改革难点、民生痛点。要强化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努力实现长治长效。要坚持上下联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靠前发力，加强调研指导和穿透督导，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把查摆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1: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贸促会工作汇报，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等工作。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落实落细党的三农政策，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会强调，要锚定建设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目标，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速释放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把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积极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利导航等服务，提升代理行业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会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级贸促组织独特资源优势，以打好外贸拓展硬仗为牵引，依托西安国际陆港空港枢纽、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精心策划主办品牌经贸活动，更好发挥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秦商大会等经贸平台作用，加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走深走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2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
3: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传福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比亚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西与比亚迪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比亚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投资陕西、扎根陕西，进一

0: 步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在整车生产、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布局力度，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创新优势，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增势赋能。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王传福感谢省委和省政府对比亚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比亚迪始终将陕西视为企业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23年来双方情谊深厚，同心共进，愿进一步依托陕西产业创新开放等优势，加强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功率充电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周亚林、副总裁李威、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
0: 省政府新闻办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禁毒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我省持续巩固拓展毒情向好态势，禁毒工作综合质效稳步提升，全年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32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899名，缴获各类毒品55.8千克，深入开展全省禁吸戒毒基础年活动。面对新型毒品风险凸显、犯罪模式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持续加大等新形势，全省禁毒部门深入开展清源断流2026专项行动，加强常态严打和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
2: 全力破大案、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缴毒资，让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无处遁形，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禁毒队伍，加快形成新式禁毒战斗力。
0: 省高级人民法院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持续提升禁毒综合治理效能，同时深入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坚决斩断毒品犯罪经济链条。发布会上还公布了5起涉毒品犯罪典型案件，涉及新型毒品犯罪、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等，作案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
3: 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10件，毒品犯罪案件大幅减少，同比下降43.7%，共对356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其中100名被告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0: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禁毒履职整体成效，并发布了4起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45件，354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75%，同比下降0.71个百分点；起诉272件，409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讼监督治理职能，与法院、公安、行政机关协同履职，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
4: 以检察建议为抓手，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基地渠道、重点场所、新型毒品排查等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呢，会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禁校园、禁社区、禁农村等，增强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良好氛围。
5: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代表团、300多家头部企业、多位国际嘉宾齐聚西安，共同探索数字丝路建设机遇，共促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开放、创新发展。

0: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设有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等展区，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全域赋能、智慧城市治理以及跨境国际合作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最新成果、最前沿技术以及成熟落地案例，重点邀请中亚五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企代表团参会，专属设置国际合作展区，持续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联通、跨境技术创新、产业项目落地，助力本土数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工业 AI 在安全生产和智能质检中的落地应用。我们希望让 AI 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业现场，帮助企业提前预防风险事故，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数据的闭环管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数博会，能把西安本土的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都带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
2: 我们重点展示算力调度、数字化国资监管、可信数据空间、数据交易等核心产品。我们将以西部数博会为契机，持续做强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深化 AI 赋能，筑牢安全屏障，全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开幕式还现场发布了西安市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场景开放清单，同时集中签署东西部数字协同、西北数据流通联盟共建、医药数据全链创新、文博数字资源合规转化等多项重点合作协议，跨区域、跨领域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持续深化。
3: 随着暑期到来，学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需求集中释放，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0: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
4: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啊就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觉觉得确实很不错的，
5: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0: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
6: 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这边了嘛。这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
0: 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艺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近期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在西安火热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咸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
7: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8: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0: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曲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
9: 我特地来到咸阳这家扎根街巷几十多年的老牌秦腔剧团打卡，剧团院落以旧修旧，完整保留了老街烟火与岁月质感。
10: 置身这里，我也深深

0: 了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1: 今天上午，第十四届陕西教育博览会在西安正式开幕。恰逢我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开启，200余家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发布最新招生政策，解读专业亮点，提供志愿规划指导，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权威高校的咨询服务平台。
2: 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第二年，各大高校集中释放扩招、专业升级、培养模式优化等利好政策，精准对接考生报考需求。展会现场人气满满，不少考生带着分数、位次精准咨询、规划志愿。
3: 分数614，位次是9000起左右。我个人认为有希望的就是最好的系列，然后剩下就是长安大和西北大，这些就是我可以去冲一下他的那个好专业。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持续扩大招生规模，全国扩招400个名额，其增量全部投向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等王牌优势专业，让老专业持续走俏。同时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在陕西首次投放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双学位培养项目，以及中法4+0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 今年我们对学生有7次转专业的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意向的方向，那么去进行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申请。我们每年毕业的学生的一个总体去向落实达到97%以上。
2: 西安理工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陕西产业链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分组体系，打造本博贯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相关专项招生名额从60个扩招至72个。
5: 我们102专业组、103专业组、104、105分别是我们的大制造、大能源、大信息、大智能相关的，和国家战略以及咱们陕西省的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和产业衔接非常紧密，也就是说我们把专业是建在了产业上。个人建议，这3万5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的来冲我们的学校。
2: 采访中，记者发现，高校老专业走俏的同时，不少学校也结合社会发展，新增了不少新兴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招生负责人介绍，他们学校今年优化专业结构，新增智能影像工程、口腔医学技术、运动康复3个新专业。
6: 我们是建议你的位次一般是在7万位以前的，就去冲我们的医学类专业组，就比较保险一点。如果你的位次在7万到9万之间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药学类的各专业。
2: 本届教育博览会持续到6月28号，主办方表示将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作时作息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工作的部署要求，努力满足考生和家长多层次差异化的咨询需求。
7: 中国中亚青年发展对话会6月24号在西安举行，来自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共聚一堂，围绕深化青年合作、推进共同现代化主题进行对话交流，为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动力。
8: 活动现场，4个中国中亚青年经贸合作项目、1个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近年来，中国中亚5国持续深化青年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已累计促成3个实体合作项目签约落地，项目总投资达1.35亿元，涵盖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实现了从对话共识向实体投资转化。
9: 今天我们签约的就是跟陕西的公司一起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多多和陕西省西安市合作，不是光在饮食的这个产品，各种各样的水果啊、蔬菜啊、辣的这个中亚5国尝的这个新鲜的口味。
10: 我们本次主要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斯坦然后合作签约智能家电的出口项目，主要发挥我们陕西中国铁路的优势，以及我们 AI 大数据大模型相关赋能，这个提升这个质量还有它的效能这样的优势，然后出海向中亚国家进行销售。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共赢的状态。
8: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中外青年们表示，将积极当好桥梁纽带，落实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的合作往来，不断激发青春的活力和创造力，共话友谊，共促发展。
11: 活动能够加强青年人互动，使青年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今天的主题特别契合桥梁的含义，青年人就是未来之桥，是各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2: 所以为

0: 围绕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人才培养，我们开展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去年学校也成立了中乌国际卓越工程师学院，来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这样的一些人才。
1: 活动对青年人是有吸引力的，各界青年人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充分交流经验，交流合作。我们和中国在教育、科技、环境等方面都有着紧密合作往来。
2: 我们这次相关签约的都是数字供应链相应的项目，因为未来我们会孵化100家以上的中国到中亚和中亚到中国来的相应青年企业落地，借助现有的平台能扩大中国中亚青年的经贸交流合作，能获得更多的成果。
3: 眼下正值蟹苗投放的黄金窗口期，榆林市横山区抢抓夏季水产种养关键节点，有序开展蟹苗投放作业。当地依托无定河优良生态水源，深耕稻蟹共生生态循环农业，走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特色致富路。
4: 盛夏时节，榆林横山无定河畔连片稻田绿意盎然，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蟹苗投放工作，拆袋清洒入水，一只只鲜活蟹苗潜入翠绿稻秧之中，新一轮稻户蟹蟹肥田的生态种养循环全面开启。
5: 我们这个蟹苗都是按亩数投放，像这40亩，我们投放200斤左右，大约有8000斤，15天就投放完毕了。
4: 投放蟹苗是种养第一步，精细化管护才是保障螃蟹品质的关键。拥有七年稻田养蟹经验的养殖户胡强介绍，好水才能出好蟹。横山螃蟹站稳高端水产市场的秘诀，一方面得益于无定河得天独厚的优质水源，更重要的是标准化的科学投喂和全天候的水质监测。
6: 接下来我们的喂养的时候，为黄豆、玉米，还有东北调过来的专业养殖饲料，还有无定河的水是水的品质是相当的好，才能养出来高品质的螃蟹。
4: 历经10多年发展，横山区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目前种养总面积已达4.2万亩。如今特色横山蟹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等多个省区，走出黄土高原，走向省外市场。同时，当地联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借力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水产两种培育难题，推动稻蟹产业提质升级。
7: 从遗传选育的角度，选比较大的这种优良的个体来做亲本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育苗的阶段呢，我们考虑采取温棚化措施来给它育苗。
4: 稻蟹共生模式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向共赢，稻田里的螃蟹可以松土、除虫、除草，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水稻又能为螃蟹遮阴净水，形成天然生态闭环，真正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当地还依托稻田种养景观，开展螃蟹捕捞节、农耕研学游等特色活动，推动传统农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放大生态红利。
8: 记者从榆林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榆林外贸进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全市进出口总值60.73亿元，同比增长3.14倍。其中以蓝碳氢氧化钠为代表的能化产品表现尤为亮眼，合计出口11.2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近60%，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6月26号，应急使命2026陕西省防汛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在西安市鄠邑区涝渭湿地公园举行。演练全景模拟区域性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滑坡、堰塞湖形成、城市内涝等多灾种叠加的极端场景。来自应急、水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的2000多名救援力量，在16个主科目、51个子科目的演练中，锤炼多部门联动的实战救援能力。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5人制足球和门球项目今天在渭南开赛。在5人制足球男子比赛揭幕战中，渭南代表队以3-1战胜安康代表队。群众组门球项目吸引了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设混合5人制和团体赛2个项目。赛事期间，当地还举办了非遗展演、农产展销和旅游推介等配套活动。6月25号，西安铁路局开展西式高铁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体验高铁新速度

0: 共筑西石平安路为主题，来自西安商洛两市沿线区县乡镇村社护路骨干、铁路公安民警、中小学师生共计300多名护路体验官，通过参观乘车体验的方式，近距离感受了西石高铁建设成果，同步开展铁路爱路护路宣传。
1: 摄影爱好者近日在汉中阳县牛头山意外拍摄到兽带鸟哺育雏鸟的场景。视频中正下着雨，树杈上雌鸟伏在鸟巢，保护着雏鸟，静静地等待雄鸟觅食归来。当雄鸟衔着食物回来后，四只嗷嗷待哺的雏鸟伸长脖子等待喂食，场面十分温馨。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TVE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6月18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采访活动在榆林启动。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随团深入一线，用鲜活报道展示我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的亮眼成果。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采访活动集结近20家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先后走进西安、延安、榆林三地，围绕科创制造、特色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深挖一线故事，立体呈现陕西创新升级、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的采访的思路就集中在一个地区一个主题，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看了4个点位，但是我们选取了其中的2家高新的企业，就是以这个具身智能为代表来做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产业。就是我们更多的把这个焦点不只是像过去关注在研发阶段了，而是让老百姓看到这个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它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给这个生产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演示的是我们的2条业务，那我们的产品可以进行水面清洁的作业，包括清漂和割草，它完全实现了自主化的作业的这种流程。
3: 我们锚定了2条线，一个是陕西的新，新质生产力到底长什么样，二是陕西的变，生态和乡村正在发生什么。所以你会看到纯电续航8小时的无人机，会爬楼的机器狗，给苹果做 CT 的智能分选线，也会看到50年治理荒漠的女子民兵治沙连这样的报道角度。
0: 讲什么故事要精心设计，怎么讲好这些故事更要有巧思。
3: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我们找到了具象化表达这个抓手，让视频更接地气。
4: 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哦，我们的每一个托盘上面，你看都是这个二维码，那二维码它起了一个识别的一个作用，其实它相当于给苹果做了一个 CT， 把这个不达标的就给大家分享出去了。
1: 我们在报道当中也是进行差异化的报道，就是让大家比如像陕北这集来说，我们既让大家看到大家印象当中这种能源化工基地，但同时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它还可以再发展它的就是无人机、低空经济这样的产业。我们想可能就把传统跟新兴、现代我们两个融合到一起，然后来展现一个区域它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的情况。
0: 在纪念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陕西广播电视台资讯中心精心打造广播剧《山歌回忆》，深情回溯经典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创作故事，带您穿越时空，探寻经典旋律诞生背后那份滚烫的红色记忆。6月17号，广播剧《山歌回忆》启动仪式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剧以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矿工诗人姚小舟为原型，深情讲述歌曲的创作始末，生动展现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让听众在电波中感悟传世歌词里蕴藏的赤诚热血与一生坚守。

0: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大家都非耳熟能详了。但是这首歌曲的背后的是怎么样产生的？它的作者到底是雷锋还是姚小舟？姚小舟又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创作出这首经典歌曲的呢？这个大家并不知道。这个剧呢，我们是浓缩式的剧，就是把它从幼年一直到老年这个过程都涵盖了，所以比较全面，大家可以能够完整的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精神风貌。
1: 该剧为了达到用声音跨越半个世纪的时空，巧妙运用以声传情、以音叙事的创作手法，完整铺陈故事脉络。剧集以众人寻访神秘词人焦平这一悬念为开篇，徐徐展开姚小舟跌宕的人生故事。剧中细腻刻画了邻里工友间温暖互助的日常，真实还原特殊年代里主人公历经磨难却初心不改的身影，剧情细腻动人，极具代入感。
2: 这申请你写不写？
3: 不写。
2: 好，您不写是吧？我自己想办法。
4: 哎呀，我说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儿嘛，
3: 让他走。
5: 我这辈子没给组织做过什么贡献，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6: 看到他这个身世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到后面他不向组织索求，不去问这个组织要更大的这个房子，其实从这个剧本这个角色人物当中呢，都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4: 这样的故事用广播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听，让他们回忆记住过去的那段难忘的岁月，我觉得非常有正能量。
1: 为了让受众在听觉体验中读懂平凡英雄的执着坚守，后期制作团队在声音呈现上，通过细腻的人声演绎搭配贴合年代氛围的配乐与音效，逐一复刻时代场景，让纯粹的音频元素直抵人心，浸润心灵。
7: 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故事，后期制作的从听感上给拉回到当年的那种效果，比如说当年的自行车，老是电话铃声、广播、电视的这个感觉，这个我们去还原当年的场景，这样让听众听起来有一种代入感。
1: 整部广播剧从演播录制、剪辑加工均由陕台资讯中心的播音员编辑担纲主创，他们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更是精神的体悟者，使广播剧的创作过程成为一次艺术上的全情投入，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灵洗礼。
8: 那么我们期望通过这部剧的录制呢，一方面来展示一个普通人对党、对祖国、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把这首歌呢能够很好的能够介绍、传承和传扬出去。
1: 目前广播剧《山歌回忆》已完成前期录制，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预计七月份与听众见面。届时，请您关注 FM106.6 陕西新闻广播空中书院栏目及陕台资讯中心融媒体平台，用这份厚重的红色作品为党的生日献礼。2026年高考成绩已全面公布，志愿填报成为眼下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大事。怎样适配分数？科学规划心仪高校？各大院校的办学特色、招生优势又该去哪儿了解？打开起点新闻客户端报考帮专栏，一站式高招报考指南全部为您打包奉上。
9: 欢迎锁定起点新闻报考帮2026高招面对面的直播现场。
1: 今年高考季，起点新闻客户端起点报考帮重磅推出2026高招面对面系列直播，累计举办20场访谈，全国多所985、211重点高校以及省内特色本科院校的招生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围绕志愿填报技巧、热门专业选择、院校录取规则等核心内容，为全省考生和家长带来权威细致的报考指导。
10: 今年来说，相对来说，扩招的比去年，人数也增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因为去年我们最低位次是5702位次，
9: 对，
10: 那么这里呢，我鼓励大家在6500名之前呢，就积极填报。
11: 起点新闻报考帮其实就是服务家长考生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平台，并且呢，我们很真实地传达出了这所学校的它的优势在哪儿，然后它是否适合咱们的考生去填报，同时它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在哪儿。那么我们等于说是给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条龙的这么一个解读。
1: 今年起点报考帮在内容呈现形式上全面升级，兼顾不同人群的观看习惯，所有直播均可在起点新闻客户端回看。

0: 节目同步登陆 IPTV 电视端，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专栏配套推出中短两类视频内容，中视频对整场直播进行拆分梳理，将办学类型、学科属性相近的高校集纳为专题，方便家长集中对比。短视频则聚焦单点信息，单独拆解每一所院校的办学亮点和招生福利，内容精炼，重点突出。
1: 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我们学校设置了一个公费的一个农科生，所以是他是在陕榆林市的各个县区是定向就业的，然后这个的话他是和我们学校设置的这个公费的师范生是比较类似的，也是免学费。
0: 此外，陕台资讯中心同步推出多场高招专场直播，邀请全国多所高校二级学院负责人线上做客，详细解读各校办学特色及针对陕西考生的专属招生方案。6月26号，陕西高考成绩放榜后，长达10小时的超长直播全程在线，省内外众多985、211高校及优质特色本科院校招办负责人齐聚直播间，结合今年分数线和位次区间，深入解读最新招生政策，并通过实时互动、逐条答复考生留言提问，实实在在助力考生科学理性填报志愿。近期，陕西卫视推出系列短视频《我的援藏故事》，带您一同见证三秦儿女驻守高原、携手共建边疆的动人瞬间。《我的援藏故事》是陕西卫视打造的系列人物短视频，内容聚焦陕西人才、资金、技术全方位援藏的落地举措。节目邀请历次援藏干部亲身口述，回顾高原帮扶工作，细数帮扶成效，分享他们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2: 这个孩子真的就属于那种奄奄一息，浑身苍白，浑身苍白冰冷，周围还有好多的那些护士还有医生，人挺多的，他们毫不忌讳，衣服一解开，把这个孩子就抱到身边，啊，给他暖。当时我就想呢，这个就是对生命的敬畏。
0: 2024年，陕西卫视就推出纪录片《阿里你好》，我的援藏故事正是该片的二度创作。短视频中的主人公大多来自纪录片《阿里你好》原有的采访素材，摄制团队重新挖掘叙事视角，对内容进行二次打磨，以新媒体轻量化手法促生我的援藏故事全新亮相。
3: 在《阿里你好》播出之后，我们就想到了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援藏故事，讲述我们的援藏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援藏的内核。
0: 为提升节目的可视性，编导团队跳出传统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采用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微观表达，为陕西30余年援藏历程增添了鲜活生动的细节，同时在视觉呈现上也创新运用多种制作手段。
3: 比如说很久远的30年前，那很多都援藏干部连一个影像资料都没有，就是他讲的很多故事是不能够被我们所链接到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是采取了这个口述加我们一些历史资料，尽可能的给大家呈现一个可触可感的真实的援藏故事。
0: 节目组后续还将走访更多陕西参与援藏工作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记录他们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付出与实际，让更多观众知道他们的故事。目前，我的援藏故事在起点新闻客户端持续更新，敬请关注。端午节假期，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短视频《端午味道》，一夜粽香，千年情长。短片融合 AIGC 技术与水墨动画意境，以科技之笔勾勒古风遗韵，生动诠释粽香传情、家国同怀的深厚文化内涵。客户端同步上线网络中国节端午专题，打造集文化体验、消费指南、出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窗口，为网友提供精准及时的出行动态参考。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宾馆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主办，都市生活中心作为协办单位全程深度参与。面对筹备周期紧、规格要求

高、流程环节繁的多重考验，项目团队迎难而上，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耕细作，从舞台调度到环节衔接，从物料统筹到现场执行，每一处细节都反复推敲，全流程闭环管控，最终整场活动节奏精准，衔接流畅，圆满完成协办任务，不仅赢得主办方高度认可，更再次印证了陕台团队在节展会赛类大型项目中出色的执行水准与协作担当。6月17号起，陕西卫视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该系列访谈共12期，首期邀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相关负责同志和基层社区法律明白人做客演播室，共话法治陕西建设成效。节目将全面系统梳理“十四五”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深耕法治建设的丰硕成果，擘画“十五五”法治陕西建设发展蓝图。敬请关注陕西卫视及陕西卫视融媒矩阵，为推进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迎宾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进了城，火力猛烈，全城支援。
1: 在哪里？
0: 龙家的方向。我给你们带路。
1: 啊，带路。
0: 是。这这边，这边。
1: 走，这样。

0: 司令官阁下，这是万官员，这是特务队新任命的龙队长，这个就是悍匪，龙岩宗的死党，龙岩宗的大师兄。
1: 龙岩宗呢？
0: 没找到他的尸体，但是听说他回来了，龙家的下人好多都看到他了。

0: 龙岩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赤剑司令官！哎，不是，赤剑司令官！我有办法消灭龙岩宗的武装，兴许呀，还能抓住他。
1: 你是谁？哟，
0: 我是龙岩宗的七舅爷，我叫黄七贵。哎，今天呀，是。

0: 这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龙烟宗他娘，还有柳莺娘。要不是万专员作梗耽误了时机，龙烟宗他就跑不了，他也不可能杀了那么多皇军呐。
1: 王七贵，你这主意真够阴损的。这孝兴的子弟军里就没你的亲戚？哦，对了，龙烟宗就是你的亲戚啊！
2: 为皇军效力，我可是大义灭亲呐！狠，真够狠的。石县长。
0: 这位黄老先生是想当商会会长，今日司令官保荐，不日本县将亲书委任状。哎呀，多谢指点司令官，多谢石县长，多谢。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啊，哦。
3: 司令官阁下，那个老东西的主意，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据说，孝兴的子弟军有好几百人，要是杀光了他们的家人，就等于把半个县城的人都杀光了。他们可是老百姓，他们不是军人啊！
2: 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丑闻？
4: 世子，我觉得黄七贵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我们可以少杀一些人。
2: 世子，你觉得谁来抓捕这些反日分子更合适呢？
4: 当然是警察局了。
2: 不，那没有意义，只有一个人来干这份差事。 是对龙延宗和他的孝兴子弟军最致命的打击。谁啊？李家公子。
3: 那怎么行？我儿子才17岁呀！
2: 帝国的很多将领17岁的时候已经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3: 可他不是军人。
2: 我可以让他接替龙喜公，让他当特务队队长。
3: 这孩子他只爱读书，他不喜欢做官啊！
2: 你不要忘了，他的另外一重身份，他比龙喜公跟龙烟宗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公开他的另一重身份，让他当特务队队长，专门负责抓捕并处决孝兴子弟军的家人。这些他都干不了，
3: 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他。
2: 不要忘了。
3: 我是他的干爹，我有这份义务。
2: 义兄，我求你了，千万不能公开那孩子的这种身份。我怕万一，
3: 我会失去他的。
2: 世子，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什么都可以失去。难道你忘了？ 早在15年前，你就已经加入了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你要为这个国家倾其所有。我，池田次助的长子，早在7年前，在长城脚下已经为帝国捐躯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0: 给我闪开！
1: 补一片。哎呀，
2: 没事儿。老爷说了，只要你在场，活儿都由我们来干。
0: 快点啊！

0: 你配狗汉奸！小小年纪，这个你父爹娘祖宗丢人！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黄七贵先生，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处决他们吗？
1: 你是让我说？
0: 对，你说。

0: 皇军要枪毙你们，是因为你们让儿孙跟着龙岩宗去造反。我说你们不是糊涂吗？啊！嘿嘿，你们死了不能记恨池田司令官，你们应该恨龙家，恨龙岩宗。黄七贵，你什么东西呀？平日仗着你是龙家的舅爷，横行霸道。
1: 现在当了日本人的狗，还骂起了龙家，你就是一个畜生！他就是个畜生！老汉我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在孝兴子弟军，我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黄七贵，你卖国求荣，你断子绝孙！
0: 对，黄七贵，你当汉奸，断子绝孙！呸！哼！池田司令官，枪毙，立马枪毙！ 这些个人呀，个个该死，多枪毙几回，都不嫌多。
2: 不着急，你先下去吧。

0: 老生，过来。少爷，司令官阁下叫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孝兴县新上任的特务队长。今天。 这10名罪大恶极的反日分子，就是由他亲自拟定的名单抓回来的。我们为他鼓掌。抬起头来，让大家看清楚你。嗯，可能大家还都不认识他。
1: 他叫劳生，龙劳生。父亲，老生啊，你义父说的都是对的。也许有人知道他是石县长的儿子。
0: 那他一定会问他为什么会姓龙，这就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公案。石县长。

诸位，是这样，犬子本姓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龙家的